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四十，披荆当令。
1: 嘿，四十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8: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9: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和大家来关注一个女性健康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说优生优育哈，从我们一开始的独生子女到现在呢，二胎三胎只要符合政策呢，就是看你自己的自身状况是吧，符合条件，符合我们的健康需求，然后呢经济的条件各方面，当然了你这个就可以孕育这个符合条件的宝贝的个数了。
10: 是的，
9: 当然了还有一些朋友，女性朋友包括男性朋友可能也遇到了一些困惑，比如说想要娃的比较费劲的，
10: 对，
9: 那要上娃呢想留娃的也比较费劲的。之前的主任我们聊过，就是这个生殖方面的一个就是试管婴儿，那今天咱们再说另一个话题，就是反复流产的这个问题，诱因是什么，什么样的原因导致这个不仅是流产是反复流产。今天呢我们就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大家的好朋友，吉林省人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也是医学博士林秀英主任。林博士好。
10: 你好，慧宇好，
9: 欢迎，
10: 大家好。

0: 再次来到我们的会养生的直播间、今天您一来我们的直播间也非常的热闹，我相信有很多熟悉您的好朋友，您的患者也成为您的好朋友了，
1: 是不是？
0: 是
1: 的是的，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整个过程中的话，就是确实关系就是从那个医患关系变成了一个姐妹关系，甚至是亲人的关系。
0: 我看视频端大家称呼您都是美丽林姐、
1: 美丽台门上
0: 是
1: 不是？都是林姐
0: 都是林姐。就是我们知道医患之间可能多年来会有一些问题，也比较有矛盾的时候，
1: 是的，
0: 但是在我们的生殖医学课当中，应该是很多的家庭为单位，或者是以个人为单位，男男女女，他抱着更大的期待寻到您，找到您，请您来帮忙。
1: 啊，这个是，其实我就一直在跟大家说一句话，就说的不要感谢我，其实我挺感谢大家的，因为每个就是说家庭的这生育啊都是一个家庭的大事情，然后能找到我，信任我，并且很长时间的在这个患者就诊跟随我，其实就是大家这种信任吧，其实一直在也激励我把这件事最好做好。就像慧宇说的，原来是可能很多人是怀不上的，但是我们很多患者人群中还有一些说就是怀不上，能怀上但是带不住的啊，这也是我们一大类的患者、其实我们科整体来说就两个患者人群嘛、一种人群就是说他是怀不上的，就从头到尾都没怀过，还有一种人群他怀很好怀，可能他要他就能怀，但是始终带不住、其实这个他也很面临着很大很大的一个痛苦，甚至这个痛苦有的时候远远高于怀不上，因为他很满心怀孕的欢喜，有的时候甚至可能都五六个月了，突然呢就是一个意外，这种打击是很剧烈的。所以我说的话就是说，复发流产这个事情，尤其是说我们反复流产这个事情，对无论对患者的心身呐、家庭呀，乃至整个社会都是一个很重大的影响。所以目前为止来说的情况下，它的发病率也是在逐年提高的。那对原来我们可能报道的可能大概是流产就单次单一的流产可能人群中有着5%到8%，那现在就11、15、18，反正各种统计数字吧，各个国家之间可能会略有差异，但是也从趋势上来看，它还是在反复的一个流产还是在增加的一个状态。尤其是
0: 既然有这个增加的比例、就一定有增加的诱因。
1: 对，
0: 我就说种什么瓜结什么果、这个种子你到底是怎么什么样的时间种的，土壤怎么样，空气呀、雨露啊、肥料啊，这肯定就是在乡村广播嘛，你得讲究这个哈，这个肥料的问题、然后土壤的问题。
1: 这个特别倾向啊，就我跟患者去比喻的时候、我们也是在分析这个不种的原因呐、带不住的原因，其实我们也是很形象的去比喻着种子啊、土壤啊、气候呀。那所谓种子，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卵子啊、精子啊、胚胎呀、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好的种子啊、然后呢，我们的子宫的环境呀，然后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土壤。那我们免疫环境呀、血流情况呀，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个阳光雨露，是这样的。那么哪一个环节出问题，我们都可能会导致我们这妊娠，导致我们这一场的一个没有果实的这个收获是没有的，是这样。所以我们就分析原因的时候，我们也会从这几大方面去分析。是我们种子出问题啦，还是我们的土壤出问题啦，还是我们这整个环境出问题了？这就是我们从复发流产上去分析原因。那么换成我们术语，我们就会说是胚胎的因素，是遗传染色体的因素，还有解剖因素、内分泌因素、环境因素、感染因素，还有我们说的免疫因素、血酸前状态。这就是我们常规术语，我们要排查的几大原因。
0: 所以我们说要想有一个优生优育的结果，缺一不可，是不是？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的林博士来到咱们的会养生的直播间，此时此刻呢，这个在线人数也比较多，如果您是新朋友新伙伴，别忘记了咱持续给我们的林博士点点赞啊。那第一关呢，应该先点点我们的关注，另外呢也希望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朋友圈，一起来这个聆听我们林秀英主任和大家来关注的我们的土地这个肥料、空气、水等等在我们体内的这些比喻的一些内容，因为真的是缺一不可。所以我们觉得很多这个适龄的男性女性找到您的时候，他只是关注的想要宝宝、要健康的宝宝这一块，但忽略了自己多年以来的生活饮食习惯和生存的环境的这样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通过今天的节目告诉您，那如何全方位的改变我们现有的不良的环境，无论是大环境、小
1: 环境，
0: 是不是？你只有改变了这些，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医生不是神，你 这个听完医生的还得听话才行，是吧？
1: 啊，是我们经常会跟我们比喻中。

0: 我们辅助生殖技术是什么呢？它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一个技术。那么也说我们要有这张锦，哦，我不能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弄得跟破布一样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慧宇说的很对，就是我们的大环境为什么它要一个说，你看它增加了，它一定是有原因的。那我们人没有变啊，我们跟我们父代相比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变，甚至我们的饮食可能更要营养了，大家所谓的更有营养了，是吧？但是恰恰是这种我们的这个物质资源的极大丰富以后，造成了我们这个饮食环境，包括我们现在的这工业发展的一个环境。确实对我们的生殖来说未必是个好事情。所以就拿我们才刚很常见的一个内分泌的因素，其实我们查原因的时候相对来说很多原因是比较固定的，相对来说好排除。那像我们说的遗传因素，在人群中的发病概率的话，如果是很多人群的话，它只有 0.3% 到 0.4%， 但复发流产这个人群呢，遗传因素可能就比较多一点，那可能大概 3% 到 4%， 大概增加了10倍。那么我们去怎么去查这个遗传因素呢？那么给双方我们就查个染色体，就可以大概排除掉了。其实往往我们有40%的原因是发现不了的，那这40%原因也可能是我们现在技术的一个局限性，不能解释一些，但有可能也就是我们身体的环境出现问题了。
1: 您说的40%是很难在提前，就像以前我们说的婚检当中是发现这些问题的，
0: 甚至我们去把它一些就是我们现在复发流产常规的化验都查了一遍，仍然有40%的人是这些常规化验我完全都是正常的，就是患者会发挥出很灵魂的追问，那我为什么呢？
1: 差哪儿了呢？
0: 差哪儿了？是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医疗的情况下也很想解决患者这40%的这个追问，但是他有一些确实是在一个临床研究中、实验中的一些问题，可能不能给每个患者去检查。但是我们能做到的是什么？就是把我们其中的一个隐性的东西发掘出来。像我们内分泌上来说的情况下，有很多人你去细问他的情况下，你会发现他的营养状态，包括他饮食状态，包括他的作息、压力这些情况，都会跟其他人都不一样。这就是他自身的一个我们没法发掘出来的一个事情。
1: 这个诱因有很多，我们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哈。好多朋友向林姐这个发来了问候，这个叫魏以轩，他说目前在林姐您这儿保胎非常的优秀啊，然后还有说感谢林姐赐予两个宝宝的，这也太棒了啊、大医精诚悬壶济世妙手回春，
0: 哎呦，评价太高、
1: 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正在努力的，还有已经这个修得正果的，是不是？
0: 是的。
1: 这朋友说通过林姐保胎已经这个10个月了，出生10个月了，恭喜这位好朋友。还有各种各样的，这是已经33周了，抗磷脂综合征一直在那儿保胎。那还有10年中德抱娃，我就不一一读了，大家伙可以继续留言，我们一会儿摘着这个读，继续来动动我们的小手点点赞，新朋友别忘了先点个关注。那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和林教授我们来定的是反复流产的一个烦恼问题。但这个前面这个反复就听着就挺让人焦虑的，也挺心疼的哈。那第一次出现了流产的迹象，或者说已经出现了流产的问题，肯定他不会想着还有再一次反复。那这时候他应该做什么呢？
0: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反复流产这个命题呀，其实在国际上包括咱们国内指南也是逐渐在更新。以前这个反复流产我们叫习惯性流产，给大家就感觉到没希望了，我就成了一个习惯了。后来大家觉得这个词可能会有点负面的意义啊，然后大家就可以变成反复流产。反复流产的情况下，在原来的情况下大家要求比较严格，需要3次及3次以上我们才会启动系统的筛查。后来呢我们就是逐渐的指南的更新，我们现在是2次及2次以上我们就可以了。那为什么还要定在2次而没有定在1次？
1: 为什么还非得再有一次才能定
0: 啊？那就看一下大数据，
1: 这是很痛苦的过程。
0: 是的、对我们个人而言来说的话，我们一次我就想知道原因，但对国家指南制定来说的情况下它就有一定的根据。那么就是说一次单发的流产，就是单一发作的一次流产，它有60%是属于胚胎因素。
1: 您说的这个比较专业，单发流产，就这一次的流产的诱因不是因为撞击，不是因为摔倒，
0: 是的，
1: 磕碰，
0: 对，
1: 单发指的是什么？
0: 那就是说它只发就首先发生这一次流产，就这发生，它不是第二次流产，第一次流产，咱们可以白话说，我就第一次流产，那么它60%在大人群中的情况下，它是胚胎因素，它是我们传统说的优胜劣汰。 他如果是筛查和不筛查，应然受益人群是6%到70%的人，他第二次他是完全可以不干预，就可以正常的去怀孕。那么还有30%左右人，他可能经历第二次，然后我们去查原因。
1: 就像您又提到了一层优胜劣汰，这是从古到今哈，从我们人类
0: 的
1: 进程。
0: 是的，是
1: 的。那有的时候，有的朋友就说：“哎，那我这次有流产的迹象了，但我必须强烈的保到最后，可能出现的这个问题就比较多。”
0: 对，
1: 他就跟您说的优胜劣汰正好相矛盾了。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身体的一种筛选。
0: 对，其实我们这身体对我们的一种保护，所以我就跟患者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第一次流产了以后的情况下，是不是需要我们去广泛的投入了很多的精力去时间，还包括我们财力去查这个原因。因人而异。其实我们有的说指南呢，去绝对非常指南，还要医学嘛，它一定是个社会医学嘛。如果这个患者他可能年龄就比较偏大了，或者说他这个心理比较焦虑，我很怕再经历过再一次的一个流产。那我们医生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就是你必须两次我才跟你查啊，所以一定是因人而异的。那么这个人的情况下，他可能年龄比较大，他再经历一次以后，他再休息3到6个月，可能下一次的情况他怀孕几率就低了。那这时候你就要去给他去进行一次检查，要预防他再一次发生。
1: 就是我们尽早的找到他的因素，
0: 对，尽早找到原因素，但找到了不要去过于焦虑。可能患者可能去找因素的时候又发现，哎，一个小箭头，一个小异常，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我就去把它干预掉，我就要把它去治疗掉，一定要结合你的病史。如果你仅仅是个单发的流产，有这么一个小异常的情况下，没必要去花很大的力气然后去给它干预。那么如果你是复发流产，找不出原因，找到这么异常，那我们干预的一个力度和一个对待它的态度就截然而不同了。
1: 所以去请求您帮助的这个干预流产的也好，这个实现自己当父母的这个愿望的也好，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个生理的问题，还有很大的一个心理的因素。
0: 是的，
1: 带着焦虑。那我们以前也说了，很多疾病跟焦虑有关，跟情绪相关。
0: 对，
1: 越焦虑可能越难于这个解决问题。
0: 其实我们生殖医生很大的一个情况，跟患者沟通的时候，其实就想让他们放松这个焦虑。我像我们辅助生殖技术试管移植以后的情况下，其实我们这个统计了，有统计数字，就是患者成功不成功，心理因素占了大概是30%。就是说特别紧张的人，他可能是从我移植第二天、第三天开始，就不断的拿着尿试纸条去测呀，去测，然后这种情况下，他就很难去很平稳的在早期去度过。
1: 因为情绪不像是机器，说关了情绪就
0: 关
1: 了，说关机就关机，说重启就重启。
0: 是的，
1: 情绪它有的时候是很难自控的。
0: 是的。
1: 有朋友问了您一个问题，还是比较专业了。英文字母，他说：“林教授，胰岛素抵抗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我觉得大家在问的时候，特别是有问题想问林教授，说说性别、年龄。虽然我们知道大部分是女性，但你可能有的是为自己媳妇儿问的，都有可能。你是男是女？胰岛素抵抗到什么样的程度？你现在是准备要怀孕，还是出现了流产的迹象？越详细越好。那您先给说他这个吧。
0: 我先说这个吧。其实，刚才说的那个可能。男性，其实男性我先暂时没说，一会儿的话还要普及一下
1: 谁也少不了，
0: 对，谁也少不了这个种子的话，因为男生还占了好大好大的一个因素。现在很多我们门诊就诊患者，可能女生的比较多，男生比较少，但是男生在幕后也要默默的
1: 在幕后，
0: 对，在幕后也是在支持，因为我们有个群叫就是孕爸爸群
1: 还有孕爸爸群。
0: 对，因为以前嘛，我们很就是说忽略了男士的这种的一个管理。后来我们发现，男士这种在这个整个助孕过程中呢，他的精神支持也好，身体支持也好，其实对整个助孕环节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所以
1: 这种理解很重要。
0: 对，对，家庭理解很重要。所以我们就建了一个孕爸爸群。
1: 以后再建个婆婆群。
0: 好，
1: 我觉得这个女性的孕育，可能要是如果说几年孕不上啊，或者怎么样出现问题，
0: 对，
1: 可能婆婆的这个角度对她的压力无。性的压力也会很大
0: 的，
1: 是不是？
0: 哎，对，
1: 就又出来一个群嘛，
0: 对，又出来一个群所以我们先回到这个胰岛素抵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首先，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在整个现代的生活节奏的压力下最容易出现的一种疾病。大家觉得胰岛素抵抗，可能我又不是糖尿病，是吧？我们有的时候经常给在患者，无论是复发流产的患者呀，还是做试管还是不孕的患者，我们会查胰岛素抵抗，会让他去吃一下我们传统的药物二甲双胍。但是患者就会说我不是胰岛素 病，我不是糖尿病，我为什么要吃二甲双胍？
1: 对
0: 啊，但是这个情况下，胰岛素抵抗对我们生殖是影响是很大的啊啊，它分它。他不是胖的人才有胰岛素抵抗，瘦的人仍然也有胰岛素抵抗。对那种小多囊的患者，或者是反复种植失败的一个患者，我们可能会要查胰岛素抵抗，无论你是胖啊还是瘦，只是瘦的情况下。

0: 我们干预的措施是不一样的。胰岛素抵抗我们会查一下，可能大家很容易就查一个空腹胰岛素，但是除非你这已经很严重了，甚至要发展成二型糖尿病的程度，你空腹胰岛素会很高很高。但是我们其实的情况下，对这种健康人群的筛查，我们会查胰岛素释放曲线，那么空腹去查个胰岛素，喝75毫克的葡萄糖以后，75克的葡萄糖以后去查个喝糖后的一个半小时的、一小时的、俩小时的、三小时的，
1: 主要关注什么呢？看它
0: 关注它的释放曲线。
1: 这个释放曲线和它备孕呐、怀孕呐、包括容易流产又有什么关系呢？
0: 如果胰岛素抵抗以后，那么从卵子角度来说的话，它会影响到卵子的一个质量；从精子角度来说的话，它也会影响精子的质量。
1: 一个胰岛功能竟然会影响到卵子和精子
0: 的
1: 质量？
0: 对，它我们所有的卵子呀，包括精子表面都是有胰岛素的一个受体的。我们所有的腺体，包括下丘脑垂体、甲状腺、我们胰腺，其实它整体来说是一个大的一个内分泌器官。那包括我们的一个卵巢，包括我们睾丸，它就是我们生殖的腺体，所以这些腺体不是孤立的，它们是互相是影响的啊。甲状腺我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甲点呐、甲亢啊，它都会影响到排卵。那么胰岛素同样也是有这个器官。那么出现胰岛素抵抗的情况下，微观上影响我们精子和卵子，那宏观上会影响到我们子宫内膜，也是有这个胰岛素的一个受体的，那会影响它的血管啊，会影响子宫内膜的容受性呀，这都是影响很多。我们通过做胰岛素抵抗释放实验以后，我们就会分析，那么它如果是一个脂肪含量比较高的，内脏含脂肪含量比较高的，那我们就会吃二甲双胍来降低一个降低内脏的一个胰岛素抵抗。但是如果它是个小瘦子，本身没有多少脂肪，这时候的情况下，你说让他去吃二甲双胍，本身他的二甲双胍吃完以后就抑制食欲，有胃肠道反应，
1: 越来越瘦，体质就会越来
0: 越
1: 差，
0: 越来越差，然后身体越来越不好，然后肌肉含量越来越不多，所以这种小瘦子的话，我们建议他情况之下可以去增加力量训练，增加肌肉。我们知道肌肉是很大的胰岛素的一个靶向器官嘛，是这样的啊。然后呢，去增加力量训练，反而比他吃二甲双胍效果要好。但是有的人可能他就是身体原因或者工作原因没法去用这种力量训练的时候，我们给他吃一些药的话，反而吃点肌醇，有肌肉分泌的这个肌醇，这样会更好
1: 一
0: 点。
1: 多
0: 一
1: 些蛋白质，优质蛋白。
0: 对，优质蛋白的摄入
1: 是不一样的。
0: 通过饮食去调整，是这样的啊。
1: 同样是这个胰岛素抵
0: 抗，
1: 但是可能有瘦子有胖子，那就不一样。
0: 对对 对。
1: 但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在备孕的过程当中，或者你是一个适龄的男女，如果双方任何一个出现了胰岛素的问题，糖尿病啊，或者隐形的一些问题，
0: 对，
1: 血糖的不稳，那可能就会未来影响到他的生殖呢？
0: 对，是的，
1: 是这样的。
0: 你理解得很正确。对，你这个整个内分泌它就是一个庞大的一个相互交融的这个一个发动机，那一出现问题以后就会表现在不是你的整个靶器官这个问题，那可能你远跟它很远的地方它也会受到影响的。
1: 所以你说这糖尿病这些年来，我们说日子越来越这个富足了，
0: 对，
1: 吃的越来越丰富了，被称为富贵病。
0: 是，
1: 但这个富贵病带给大家的很多问题就是个别的一个群体要宝宝要不上，又出现了我们今天这个反复流产的问题。
0: 对，
1: 所以我们要从自己的这个土壤和血流当中，我们要找找原因，
0: 是
1: 不是我们的血糖就异常。每一年的体检当中，那我觉得可能不能说我到了适龄的时候准备要娃的时候我才调自己的血糖，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从娃娃抓起，就是家长要有这方面的认知才行。不仅关注我们自己的体检，我们的这个内分泌的问题啊，我们的腺体的问题，我们的血糖的问题，也要关注我们下一代孩子，无论男孩女孩，他的这个血糖都很重要。
0: 因为所有的这个我们这个内分泌的情况下，从很小的时候，现在为什么有很多就是小孩他性早熟的比较多啊，就是说他跟他的一个饮食是有很大关系的，
1: 吃的油的、盐的、香的，
0: 是的，是高脂的一种这种油炸食品呐、有糖的含量摄入很多的情况下，就会导致我们整体的胰岛素会出现的一种抵抗，那么就会反馈到我们下丘脑垂体中，那么就会导致我们可能一个假性的性早熟或真性的性早熟的一个发生，这都是有关系的。
1: 所以我们在很多快餐店当中，或者是麻辣烫啊这种这个青年人比较喜欢的场所，看到很多年轻人的这种这他们在
0: 身影是吧？
1: 对对对。所以那您是不是也会跟身边的朋友、年轻的朋友说，这些东西要少吃？
0: 是的，就是我们那个我们的就诊患者本上头就有一个环境因素和饮食因素，都把它给它列上。如果我每个患者说我这些有问题，赶紧 改
1: 就来了个人儿、
0: 啊，就
1: 先打挑，
0: 对、
1: 啊，真是这样。
0: 先要去进行一个身体的一个宣教，因为我们有一个、我们中心有一个叫 MDT 门诊。
1: 嗯，
0: 什么叫 MDT 门诊呢？就对这种反复流产的、复发失败的、反复种植失败的患者，专门针对他们的。
1: 哦、
0: 那么这里的话，我们种这个里边，它就有我们体重管理的一个科室的就是专家、
1: 嗯，
0: 有我们内分泌的一个专家，有我们营养科的专家。那为什么要纳入这些专家在里边？
1: 嗯、
0: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饮食。包括我们的环境的一个不良的因素的摄入，我们环境的雌激素的摄入，都会引起我们这种复发流产和反复种植失败的一个发生。嗯，
1: 哦、这是属于联合的综合部门了。
0: 对，综合
1: 不光是一个生殖医学，可能还有减重的、情绪调理的，
0: 是的，
1: 才能解决这个。
0: 还有心理科，对，是的。
1: 对，我觉得心理科的介入也非常的重要。
0: 嗯、
1: 所以现在呢，会有这个各大西医院里面介入到这个就是融入到中医，然后呢，心理的这样的一些门诊也越来越多的。在我们的各大医疗机构当中呈现了，
0: 是的，
1: 因为我们发现了问题，就是中西医是不可以分割的。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很多疾病跟心理问题是也是密不可分的。
0: 对，
1: 哦、
0: 嗯，因为心理问题的话，患者我们患者长期的这种不良的一个运势的情况下，患者多多少少会有点心理的一个焦虑。
1: 嗯，
0: 那么焦虑的情况下，其实他会，从我们西医的角度会释放很多的一个压力性的一个激素。那么这种压力激素在我们团队的话，我们进行一个压力性激素对男士的精子的影响。其实我们觉得男士的心理调节能力还算强的哈。那么就即便是他们出现了这种焦虑的情况下，其实精子的他的活力呀、质量啊都是不好的、下降的啊。然后女生就是他影响的就更广了，毕竟整个孕育过程在女生这个身体嘛，所以心理因素就会导致很多患者，怀孕了以后过于紧张，他就会出现不规则的一个宫缩。早期的一个流血，早期的一个流血以后就会出现了一些反复流血以后就会出现宫腔感染，就会为后续的一个妊娠埋下了一个隐患。后续我们会出现羊膜炎啦，宫颈机能不全啦，早发流产啦，或者是说宫内的不明原因的一个死胎啦。其实有的时候你去追溯它在早期的过程中，它都会有出现这种不良的一个反应的情况。那么有这个反应的话，有的人可能会查到明确的因素，但有很多人可能就是反反复复的这个宫缩，那么他这个人就是很紧张型的一个人，也是有这关系的。
1: 是这样的，因为女性会把这个孕育的整个的主体更偏重于自己的责任，
0: 是的，
1: 所以出现问题那可能就会更归结于自己的这个焦虑情绪更归到自己这儿。然后我们看朋友们说林姐依旧这么温柔，是的，林姐超级温柔啊。这个还有朋友说焦虑会影响卵子质量吗？太会了，刚才说了半天说啥呢？
0: 对，焦虑一定会影响卵子质量。就是我们在这个如果他睡眠不好，如果他焦虑不好的情况下，你会发现我们在取完卵以后，它的泡浆它的颗粒是粗的，它是暗色的。
1: 你这个太专业了，泡浆是什么？
0: 就是卵子里边的一个卵泡浆液啊、它里边会有很多的一个细胞器，像线粒体。那么这个线粒体就像我们卵子在发育过程中提供我们早期胚胎发育的一个能量工厂。如果你这个焦虑引起的卵子老化，你的能量工厂供能就不好，你这胚胎在分裂过程中就会出现各种碎片。就是我们会在试管过程中发现，哎，这个卵子是老化的，第二天第三天的碎片胚胎不是正常分裂的，都是一个一个都死亡掉了，是这样的，碎片就很多。然后呢，即便是它形成了囊胚，最后的胚胎发育潜能也是会很差。所以说老化以后的情况下，它的供能就不好，供能不好以后它的胚胎质量就不好。那么根据程度，有可能当时就完全死掉了，也可能后期着床以后慢慢没有潜能也就死掉了，是这样的。
1: 比如说像死胎呀、反复流产的问题，
0: 对，不出现胎心胎芽啦，什么都是空囊啦。所以从陪卵子角度来说的情况下，我们能给它的情况下，就是把我们线粒体的功能无限的去增加。那么线粒体怎么去增加呢？我们年龄当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我们这个还是不同，就是该到什么年龄做什么事儿，这个永远是对的。
1: 这个话题咱们在上节目前
0: 就聊过，
1: 咱们在这一段广告之后继续来说一说年龄的问题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刚才主任说了到什么年龄做什么事儿，其实这个我们从小就清楚，你该上课的时候上课，该学习学习，该工作工作。当然了，该结婚的年龄也应该去结婚生子。
0: 对，
1: 也有人说了，那现在的这个时代改变了，我们更注重自己的个性，自己的这个需求和状态，所以呢 这个每一方都有自己的理由和正确的这个缘由。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不迷路。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

0: 0431-8928-5888 0431-8928-5888。
1: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2: 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11: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12: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13: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4: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我们吉林省人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也是医学博士林秀英主任，和林博士共同来聊一聊生殖医学的那些事儿，特别是今天我们这个话题，这个话题有点沉重。
15: 是的。
0: 当然了，这个是因为有存在，那我们才要聊这个话题，就是反复流产的这个问题。也有朋友咨询了自己的一些这个小困惑，我们来先来回复一下。
15: 好的。
0: 这叫四妹哈，她说林姐，不来月经吃的地区孕酮早一晚一吃了7天，停药3天，来月经了，来了就3天，现在过去10多天了还胀痛，怎么回事？
15: 可能小四妹也许是个好消息，我建议你测个早孕试纸条。如果一般情况下地区孕酮停药3到7天，大多数会人来月经，但是也有个别人10天，但是它不会伴随着很严重的乳房胀痛。如果出现乳房胀痛的话，就说明咱们身体内还有持续的雌孕激素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个雌孕激素怎么来的呢？那地区孕酮在超过7天的情况下它就已经代谢没了，然后呢那可能就身体自身产生的。那有一个情况，那就是怀孕了以后身体上产生雌孕激素啊，当然也可能就是说的我吃地区孕酮没有来月经，我中间额外的出现的排卵也会产生，所以我们首先要排除怀孕。如果怀孕的情况下，可能第一时间先来找林姐报道一下，来评估一下我们这个早孕的这个情况啊。所以我明天早上的时候找个晨尿测一个尿试纸条，先排除妊娠。如果没有的情况之下的话，那我们停药3天不来月经的情况啊，或你现在已经超过10多天了，你可以随时来就诊，我们 看看有没有额外的卵泡继续生长，是这样的。
0: 期待好消息哈，
15: 期待好消息。
0: 然后这个朋友他想问您，他说儿子都4岁半了，多亏了林姐的助力，恭喜啊，
15: 恭喜恭喜。
0: 有一位朋友他说这个有点小困惑了，说林姐，我有腺肌症。能怀孕吗？
15: 腺肌症确实是我们现在来说发病率逐渐提高的，那么跟我们现在的饮食生活中的一个外源性的雌激素的摄入是有关系的啊。就像我们经常吃外卖里边的双酚 A， 其实它就是一个雌激素，就是这可以影响着我们腺肌症发生。当然它也有一些先天的，它说至今来说的话，它的发生原因并不是很明确，它确实是有50%的人会面临着怀孕困难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尽早的去干预这个腺肌症，能怀孕没有因为说因为腺肌症就不能怀孕了，因为现在方式方法还很多，我们常规吃一些高效的孕激素呀，或者说我们用一些真人 IGA 的药物把这个子宫收缩呀，以后都是可以的。最关键的是要评估一下除了腺肌症以外，男方因素怎么样，输卵管因素怎么样，卵巢因素怎么样，我们是单一的因素还是叠加的因素，方便我们对我们助孕的这种步骤和我们的方式进行选择，是这样的啊。
0: 就是不是不可能怀孕的，
15: 对，它一定是。
0: 二呢，要及时科学的干预，
15: 对对，
0: 这个很重要。
15: 是的，它一定是一个怀孕比较稍微困难的人群，而且它要早期干预。我们腺肌症它是随着月经期来一次月经和加重一下，来一次月经加重一下，
0: 比较痛苦的一个病症。
15: 对，你干预的越晚，你可能难度就越大；干预越早，我们可能那个措施就越多。
0: 好，记住了吗，这位朋友？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问的问题就更专业了。他说想问一下主任哈，这个封闭抗体免疫主动治疗除了分离男方的血液打到皮下，还有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法？
15: 好的，这个封闭抗体在我们前些年的情况下还是我们很火的一个，但现在你会发现大家的
0: 它是一种免疫治疗的方法，对吗？
15: 封闭抗体是我们体内产生的一种保护我们外源性基因保护复原性基因的一种好的抗体。咱们
0: 主要是干预什么样的疾病呢？
15: 它是复发流产的或反复种植失败的。我们理论上说的话，其实我们妊娠是一个同种半一体移植，因为有一些父亲的基因过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去排斥它，不像器官移植把这个胚胎给排斥掉呢？就是因为我们有封闭抗体来保护我们，让我们的免疫系统不要攻击这部分胚胎。如果你的免疫系统没法产生足够的封闭抗体的话，你可能这胚胎就被你的免疫系统给杀伤掉杀死掉了，这是我们的一个免疫因素。但是这个抗体的测量本身来说的它的准确性就有差别，就说你测出来是阴性，你一定是阴性的吗？不一定是阴性的。你看同样我生过孩子，我去测我的封闭抗体，我可能也是阴性的，就是说它的准确性很差。那么我们就不会把这个事情当成主要的因素，我们一定是排除其他我们已知的因素以后，然后我们才会考虑这个因素在里边。那么它有一种方式就主动免疫治疗，用爱人的血提炼淋巴细胞打到皮下，让身体呢认识他，告诉他一个记忆，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是这样的。但是有的人可能男方因为有些传染性疾病啊，没法去用他爱人的血，我们也可以用第三方的一个无关的血来进行一个注射，但最好是用配偶的一个血。但如果又不想用第三方的情况下，那我们也可以用药物。那么一方面是封闭抗体是把我们保护罩给它增厚，那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免疫攻击给它下减弱。让它不攻击，那么可以用免疫调节剂，例如用一些环孢素呀或者糖皮质激素类的药物。那么当然这些药物的应用也显示你要没有紧急症你才可以应用，是这样的。
0: 这个好专业哈，又学到了。刚才在上一时段我们留了一个小尾巴，就是我们说反复流产也好，要宝宝比较难的，那其实还有跟年龄有关的，因为我们说了那么多的诱因，是不是土壤啊，这个空气呀、水呀、是不是肥料啊，那是本身你自身的母体的年龄也是一大关。
15: 是的，因为你看我们这个年龄它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种子的一个老化，是吧？
0: 但有一些女孩子就比较任性啊，就觉得那我各方面条件都允许了，经济啊，能有人帮我看孩子，我就想要个老二，是不是？
15: 对，可以，
0: 是吧？
15: 我们鼓励大家要个老二。
0: 那这个时候年龄一般超过多少，其实在您这儿他觉得有点难了呢？
15: 我们所谓的高龄的一个就是妊娠的情况之下，还是以35岁为界限
0: 啊。35以上就高龄了。
15: 对，但是的话随着我们的科技的一个进步啊，或者我们干预措施的增多的话，在我们这个生殖这个领域来说，我们是以37岁 为界限啊、嗯。对于产科来说，他仍然是35岁以上，他就认为是高龄产妇。但是在我们助孕来说的话，尽量还是大家不要超过37岁。如果对二胎来说的情况下，还是让大家不要超过40岁，是这样的。因为40岁以后，我们就会发现胚胎染色体的异常的概率就会直线上升啊、嗯。就是我们40岁以上，我们看着很好的胚胎，假如10个我取了卵取了10个胚胎，那么

0: 其中会有50%、60%、70%以上都是不好的胚胎。
1: 您说的不好一般有几方面出现体现呢？
0: 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好是外观看着它，说的不好就是它细节，它染色体是不是一个整倍体，它是不是异常的染色体，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做试管的时候也是越年轻成功几率越高，越年龄大我明明取到了一个 A 级胚胎放到肚子里为什么不成功呢？因为你这个胚胎

0: 哦，我们可以去把好的胚胎，外观看的好的胚胎取下一块去做胚胎染色体的鉴定，看到它实际上是不是好的。所以38岁以上，如果反复种植失败或者反复流产的患者找不着其他明确的像抗磷脂综合征中明确的因素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进行第三代试管婴儿，把胚胎因素先拿到。是这样
1: 哦，
0: 的，
1: 让他有一个好的优质的胚胎才行哦。我们再来回复大家伙的困惑哈，我挑着说，因为太多了。这朋友说24年有过一次空囊经历，就来找过您，然后一个月就怀孕了。那昨天呢，说这个找您查 HCG 翻倍不理想，这种全方位的保胎后，这是这个好的概率大吗？为什么会有空囊的经历？
0: 空囊的经历的话，就是说，它可能就像会议才刚说的，你没有提供一下年龄呀什么之类的这个因素。那么，如果对一个40岁以上的情况下，一个空囊的一个经历的话，我可能会考虑本身来说胚胎是有问题的概率就偏高了啊。就说这个，如果我考虑胚胎有问题的概率的话，那我们可能不建议全方位大力度的，甚至上了一个什么药都上去，因为这种你胚胎本身自身都有问题的概率可以高达70%左右。那么，在我努力的话，我就努力个30%。但是如果年龄比较轻，35岁以上，也就是说继发性的不孕，原来还生过好孩子啊，所以我的情况下，短暂的 HCG 翻倍不良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积极的去寻找原因，还是有机会往上去走的，是这样的啊。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伙的这个问题。有朋友说怀孕23周了，空腹和餐后血糖呢都高，可以吃二甲双胍吗？那您的年龄没说，另外呢，空腹和餐后的血糖都是高到什么程度？最好也可以留言。
0: 对，这个叫23岁，其实先首先说二甲双胍的在孕期安不安全？有很多人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二甲双胍，我吃上了，我是不是就停不了了？
1: 对，
0: 啊，患者就会说不敢吃，不敢开
1: 毕
0: 始
1: 竟是
0: 啊。
1: 药三分毒
0: 对，
1: 啊。
0: 他觉得他会有依赖性，我吃上了以后，我就以后停不了了，这个是错误的。只要你血糖控制的比较平稳，二甲双胍是随时可以停的啊。然后呢，至于像慧宇说的一样，说你需不需要吃二甲双胍，就要看你空腹高多少，餐后高多少，是这
1: 对。
0: 样的啊。如果空腹只是在临界范围内，然后餐后也仅仅在临界范围内，我还建议你通过饮食调控、运动来调控，尽量不吃。但是如果你已经充分的饮食，我都怕自己饿得都够呛了啊，然后我还是下不来，那我们就吃点二甲双胍。但是如果特别高，你一个超出了一个孩子安全的一个妊娠范围之外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去打胰岛素，因为毕竟它是绝对安全，效果也是比较明确的一个治疗方式。
1: 这一时段我们再来回复一个楠楠，他说了，巧克力囊肿应该指的是，他指的是
0: 是。
1: 小囊
0: 胶囊，
1: 大于五的这个值是个什么概念啊？另外他说做这个试管成功率高吗？需要做腹腔镜手术移植，还是做穿刺巧囊？巧囊液抽出来移植，穿刺抽出来会
0: 复
1: 复
0: 发
1: 发
0: 吗？
1: 吗？还是会降掉移植？
0: 这个的情况下，一要看一下综合去评估。如果这个人呢是个年轻的小孩的情况之下，卵巢功能也比较好，MH 值也比较高，男方也没什么因素，大于五的情况下，我们建议手术以后还是去手术达到了手术的一个指标。然后呢，手术完以后，我们可以去试孕一个半年左右，如果怀不上呢，以后的情况下，我们再考虑试管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本身来说你的年龄已经偏大，卵巢储备功能就已经不好的情况下，我们手术再漂亮的手术也不可能做到完全卵巢储备功能不下降，因为毕竟在卵巢上进行一个手术嘛。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会结合输卵管情况、男方情况，会优先建议患者，如果出现了年龄高、卵巢储备功能下降、男方出现有问题的情况下，那我们会优先建议做试管。那试管高不高的话的原因就很多了，那么不单巧囊指定是会相对来说同龄的人来说的情况下，它试管成功几率是略有下降的，是这样的啊。
1: 是
0: 然
1: 这
0: 后
1: 样。
0: 穿刺的情况下，要取决于你这个囊肿液的这个稀薄程度。如果囊肿里边液体很浓厚的话，其实穿刺能完全吸出来的概率并不是很高，复发一定会复发，这是100%的啊，因为它毕竟只是把囊肿液吸出来了，没有把巧囊壁剥出，那么它的源头还在，它一定会复发的。所以移植的时候，我们会建议走个降调节去移植，这样的情况下，把这个它的腺体的分泌功能下降抑制住，这样它的复发率才能会下降一些。
1: 所以这个一是跟年龄有关，跟你的个体也是息息相关的。大家伙一定要学会咨询才行啊，因为咱们时间有限。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惠养生会健康也正通过我们的吉祥新闻以及乡村广播的惠养生会健康的官方同名视频号。

0: 正在视频呈现，可听可见的广播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关注和分享。
1: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2: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1: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今天呢，和我们的林教授林博士共同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反复流产的烦恼。那在临床当中已经确诊了，通过您的判断、影像各个方面，他就是一个反复流产的患者。那您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接下来给他做这种筛查或者干预呢？
1: 我们现在吧，其实为什么要跟慧宇先了解，就是说不要定这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就是，一是大家需求比较多，越来发生几率也高；第二个，确实是说在我们整个在临床实践过程中，确实很多有点乱的一个现象啊。乱的现象的话，大家都想到就是我要去精准保胎。精准保胎是意义就是什么？我能查到明确的一个病因，我能查到明确的一个就是有个明确的治疗方式，我用最少的药解决最大的问题。那么这样情况下，其实我们要想达到这个目的的情况下，我们筛查就是必不可少的。那么筛查是不是说的就是大家现在自媒体也很发达了，然后呢大家能接触到很多的一个知识也很多，大家也会查一些很多就是我要筛查什么什么，就有个别患者会来的时候他也会自己做一些很多功课啊。接这个会有这个平台呢，就是说一下，其实我们筛查其实是有步骤的啊，是能够尽量让大家在有限的这个时间、有限的这个经济条件下挑最大的可能性去查，而不是把所有的东西一下全查到，
0: 性价比最高，
1: 性价比最高，所以我们查到是一个精准的一个诊疗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样。我们一定会先，如果是反复流产的情况之下，我们可能会，如果既往没有查过胚胎的一个染色体，不知道我这个胚胎是优胜劣汰来的，还是我胚胎是正常的母体有问题的情况之下，那我们还是要患者首先要查一个双方的染色体。为什么查呢？他的发病率，说你说大夫他发病率在人群中不就只有百分之个位数，3%到4%，5%到6%，最多也是5%到6%。为什么我们要去查？因为如果是双方任何一方染色体有问题，它的治疗方式那只有去做三代的一个试管才能解决。你用普通的方式的情况下，是很难改变你天生的一个问题，所以它的治疗方式很明确的。然后呢，你其他化验就可以说的即便是查到原因的话，我们也仍然是代替不了这染色体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啊。然后其次的情况下，我们会注重解剖因素。那么很简单，我们做一个三维彩超，初步看一下，有必要的时候才去做个宫腔镜，看有没有粘连呐、有没有息肉啊，这些这种发生。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内分泌因素，内分泌是我们查和你自己的保健，包括你自己的一个叙述，是我们共同去分析的。那么血糖问题、甲状腺问题、胰岛素抵抗问题，还有高泌乳素血症的问题，我们都会去给它一一的去排查掉啊。然后还有大家所关心的免疫，这叫生殖免疫，毕竟现在有很多很火。那么为什么免疫很火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它抗磷脂综合征是我们在复发流产中发生概率

0: 比较高的，而且治疗起来也相对效果比较好。我们用一些抗凝的药物啊、肝素啊之类的免疫调节剂，就可以达到很好很好的70%-80%的一个好的治疗的一个效果啊、嗯，是这很好的。然后呢，还有一些血栓前状态，那么血液高凝的状态，这也是我们需要去查的。治疗方式也比较有效，那就这叫抗凝治疗。那么既然查了这些以后，我们仍然还有40%的原因是查不到的。那这种原因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跟患者去告知以后，我们可以去查一些现在指南上有但是没有完全推荐的一些少发生的一些，像 NK 毒性呀、子宫内膜毒性呀、非典型抗离子综合征啊，这些呢，它得加起来价钱太多了，特别贵，经济负担大，而且发生概率也不是很高。这类的情况下，我们放在最后去检查，前边都查不出原因，患者的临床症状还很明显，那这时候我们才去给患者去查这个，而不是上来的情况下就大家说我就查个非典型抗离子综合征，那这个情况下大家就浪费很多钱，是这样啊。
1: 我们先找更直接的证据，
0: 对，
1: 把这些能找到的证据，只要找到了，那么先从这个问题的解决。
0: 是的。
1: 我们看一下哈，有朋友问了，他说40岁以上，年龄大，染色体没有问题，卵质量不好，胚胎少。直接做三代可以提高成功几率吗？
0: 三代这个应用的话，一定是对高龄的人来说是提高成功几率的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的方式。但是他现在我是否选择做三代，确实要根据你的卵巢功能和胚胎。假设我每次取卵，我就能养成，我养不成囊胚，因为我们做三代时候要有囊胚的形成以后，然后我们才会去做三代。我连囊胚都养不成，那三代我指定做不了。
1: 所以不是你
0: 想
1: 做
0: 就一定
1: 做
0: 的啊，
1: 还需要条件。
0: 对，需要条件。假如我胚胎很少，那么三代我们知道它有好，任何技术有好的地方，它必然也有坏的地方啊，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很多胚胎在正常变异中，它是有自我纠错的一个能力的。是有自我纠错能力的，如果他在不在发育过程中，就会把他自己的错误进行纠正回来。但是如果你不给他纠正的机会，可能做三代以后，他直接就把他 pass 掉了。对胚胎很珍贵，只有那么一个两个胚胎来说的情况下，也许就是我们用白话说就浪费了一个胚胎。所以到底做不做，还要取决于我们的最后胚胎的个数和情况。如果胚胎个数经得起筛选，那我们就建议去做三代。那么我们仅只有一个两个，那要看患者的自己。如果一个两个，我经历了很多次的常规的试管，我实在没招了，那我要一个两个我也去做，没问题。但是如果没有经历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着眼患者还是以普通的一个一代二代为主，是这样的啊。
1: 所以这个个体问题要这个分别对待。
0: 对。
1: 这个有感谢您的，说这个林姐，我家姑娘今年都5岁了，向您汇报一下。还有杨爽说，我们家宝宝都10个月了，这样的信息太多了，会语不能一一的念了。还有说这个现在都10个月了，谢谢您是我们的这个送子观音了，特别多
0: 评价太高。
1: 每次我发现林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大家伙对他的这种评价都非常的高，我觉得是发自内心的由衷的一种心情的表达。
0: 感谢大家。
1: 是的，那这个大家有什么问题哈，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省医院的这种门诊方式找到我们的林博士。当然了，就是出现问题越早干预越好，就像您说的，会给我们的患者以性价比最高的方式最快的解决他们的问题，从此呢解决我们的困扰和焦虑。时间有限，但是我们的节目每天都在，所以如果您是新朋友，可以先在我们的视频端点点关注，每天和我们的专业人士学一点养生之法、健康之道，让我们对待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不慌乱不焦虑哈，能够让我们和家人们更好地过上我们的健康有质量的生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再次代表听众和观众朋友感谢我们的林秀英主任，辛苦主任，我们再会。
0: 再会，感谢会议。
1: 感谢主任。那本期会养生会健康，出省会与复审周伟、终审柳迪，感谢您的关注。那本栏目也得到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就不见不散。所有的朋友们，我们再见。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薪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那什么是使命？

0: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1: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3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3: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10月14日，农历9月初5，今天是世界标准日。这个节日诞生于1946年，由国际标准化组织牵头建立，是为了纪念全球标准化工作正式开启。当初建立的初衷是因为各行各业没有统一规范，产品服务安全都没有统一尺度，很容易出现隐患。发展到今天，各类生活标准、安全标准、食品标准、出行标准默默守护着我们的衣食住行，设立这个日子也是让我们懂得，看似普通的日常安稳都离不开规范与标准的保驾护航。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柳迪，我们下期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

0: 收粮满仓。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4: 资讯全省共享，
5: 服务链接城乡，
4: 快捷三农资讯，
5: 实用服务信息，
4: 丰富社会新闻，
5: 鲜明评论观点。
4: 976城乡资讯联播，
5: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6: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思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如今啊，不少城市推进工业遗产活化，像北京首钢园把昔日的钢铁厂区改造成为城市公共空间，老厂房旧车间重新融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您有没有去过由老工厂改造而成的园区，逛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我们的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等待大家的精彩留言。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长春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全省大部最高温度为10度到16度，最低温度为-2度到3度。长春市今天白天最高温度11度，最低温度2度。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吉林科技赋能黑土地两种亮出成绩单。吉林稻谷飘香秋收忙，专家告诉你养老保险断缴了到底能不能补。976编辑在线为你点评，让工业遗产活起来。录音报道：青春携手传递火种，冰雪盛会相约长春。东北超赛场聚力绽放风采，体育赋能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6: 金秋时节，丰收喜讯如期而至。在洮南市，一场高规格玉米实收测产现场会传来捷报。院士专家团队、各地种植能手齐聚田间地头，共同见证了吉林本土良种与本土农技深度融合、院企协同联合攻关的丰产硕果。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7: 近日，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牵头组织权威农业专家，围绕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玉米智能化农艺农机融合单产提升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对落地于洮南市的高产示范田进行了实收测产。
8: 示范田采用玉米秸秆深翻还田水肥一体化技术，优选高产耐米品种富民1433，经实地测产，则标准水分干粮为17682公斤。
7: 恭请超高产的实测数据，彻底颠覆了大家对吉林西部吉博地南高产南增收的固有认知。洮南市位于素有800里瀚海之称的吉林西部，曾因土壤盐碱、地力贫瘠、水肥失衡，长期面临粮食低产不稳的种植困境。而本次示范田的亮眼成绩，让农户真切看到了盐碱薄地变丰产良田的可能，
9: 心里特别震撼啊！原来啊，不是咱这地不行，是咱。

0: 没用的是好品种好技术。
1: 科技兴农种为先，本次测产示范田的品种端优选了吉林本土种业自主选育的高产耐密标杆品种富民1433，出众的稳产表现、良好的抗逆特性，让该品种不止在吉林落地生根，更辐射周边省区，用实实在在的产量兑现丰收期许。
2: 我种了220亩1433，就是好呗，还是这个棒大呗。
1: 良法兴农技为要，本次测产示范田的技术端来自于吉林省农科院自主研发的秸秆环田水肥一体化产效双增技术模式，精准适配松嫩平原中西部风沙干旱地力偏弱的地块特点，构建起现代农业高产高效的全新体系。
3: 这次现场会的最大价值就是验证了两种良法配套的科学性、必要性，对夯实吉林粮食产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极强的示范引领作用。
4: 快捷的三农资讯，
5: 实用的服务信息，
4: 链接城乡，
5: 全省共享，
4: 976城乡资讯联播。
6: 秋染松辽，五谷丰登。当前吉林省水稻、玉米等秋粮大面积开镰，各地多点发力，协同联动，把藏粮余地、藏粮余季落到每一块田地、每一条生产线，全力以赴实现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7: 眼下随着水稻收割工作如火如荼，新米收储加工也进入旺季。在镇濑县豪宇农业智能化生产加工车间里，机器轰鸣正在满负荷生产。今年企业以智能化改造为抓手，推动稻米加工向标准化、精细化、数字化迈进。过去依赖人工操作的品控环节，如今升级为 AI 品控，质量管控更加精准。企业还从今年起布局糙米、硫胚米等全谷物产品，进一步丰富产品类别。
8: 我们现在的精米的话，今年准备就是占70%产能，像全谷物的包括糙米啊、胚芽米啊，占30%。应对我们目前那个市场大众需求啊，我们会一步步增加这个糙米和胚芽米的产量。
7: 在梨树县强大牧业万亩种植基地，连片玉米田满目金黄，挺拔粗壮的玉米杆长势均匀，饱满紧实的玉米棒挂满枝头，田间地头机器轰鸣，现代化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高效作业，摘穗、剥皮、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玉米源源不断装入运粮车厢，秸秆就地粉碎还田，一派颗粒归仓的繁忙丰收景象。
9: 今年的玉米啊，长势非常好，亩产基本上都稳定在2000斤以上，优质地块咱们的2300斤左右，比传统的种植模式啊增产明显。
7: 走进永吉县九月峰家庭农场的水稻种植基地，收割机正在进行收获作业，呈现一派丰收的景象。为切实做好秋收保电服务，国网吉林供电公司组织各供电所成立10支党员服务队，300多名电力员工走进秋收田间，对涉及秋收供电的低压线路和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实施24小时响应故障处理，全力满足秋粮生产用电需求。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您有没有去过由老工厂改造而成的园区？逛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林海留言说，我去过北京的首钢园区啊，在里面走啊，很有年代感，能够感受到巨大的炼铁高炉，又有咖啡的运动场馆，新旧啊撞到了一起，这种感觉啊很奇妙。阿梅说了，去过郑州记忆1952的油画厂创意园，就是简单翻新了房子，里面的商业店铺啊挺多的。凯西说了，我去过沈阳的红梅文创园，最打动我的是保留了原来的发酵车间，看着老厂房，仿佛能想象到当年的工人热火朝天干活的场景。那么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由于更换工作、经济状况变化等原因，一部分城乡居民可能会面临养老保险缴费中断的问题。那么一旦是出现了缴费的中断，有什么样的影响，又该怎样处理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给大家来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的报道。
11: 人家养老保险我断缴了有10年的吧，我现在就是想缴的话还能补交吗？这个意思 最近，敦化的江先生正在为养老保险补缴的事儿犯愁。今年54岁的他，早年啊就有参保经历，只是中间社保断缴了整整10年。眼看距离领取养老金的年龄越来越近，他有点拿不定主意，到底要不要补缴，又该怎么补？对此，长春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工作人员贾鹏汉建议他，首先呢要去敦化当地的社保经办机构进行情况查询和确认。
12: 已经交了20余年，中间又断了10几年，以咱们长春地区而论的话，您肯定是满足了最低缴费年限。灵活就业的政策是这样的，在2017年12月之前是有补缴政策，2018年1月以后是不可以补缴的。这段灵活就业要结合你之前的缴费实际情况，有补缴的机会，具体的可以说带着咱们的身份证件呢，来到咱们的经办网点，现场咱们给你查询一下，看看是否符合补缴的这个条件。
11: 与灵活就业养老保险的政策类似，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也有相应的补缴政策。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工作人员崔小鹤提醒大家，不同的年份相对应的补缴金额并不相同，要多加注意。
13: 中间断的可以补，因为从2025年开始最高档不是升到5000了吗？但是他补的那个年份不能超过他当年的那个最高档。当年的你是可以进行提档的，比如说2026年你已经交了2000档，然后你现在想提到5000那是可以的。然后2025年也是特殊政策，也是允许的，但是25年之前的就不允许再改。
11: 同时呢，为了提高参保人未来的养老金水平，也可以选择资助项目。崔小鹤说呢，按照目前的政策，最高可以每年资助5000元。
13: 资助的话，就是咱目前是最高档是5000嘛，然后交5000之后，然后觉得还是想再多交一点，就是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人，其实都可以对自己进行资助。然后资助的金额最高是不能超过5000块钱，也不限制人数，但是总额不能超过5000块钱。
10: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14: 真情传递，
10: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14: 纵横城乡，
10: 976城乡资讯联播，
14: 976城乡资讯联播。
4: 976编辑在线。
6: 眼下，全国乃至全球各地的游客来到了江西景德镇，当地人会推荐去陶溪川文创街区看一看。这里是由废弃的瓷厂改造而成，大批热爱陶瓷的青年创客扎根老厂房。那么，这种深耕陶瓷技艺、工业遗产与新潮流在此进行碰撞，千年瓷艺和现代的审美在此交汇，成为了年轻人打卡的城市新地标。对此，我们的当门编辑未来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陶溪川的蝶变是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的生动样本，老厂房潮起来，工业遗产活起来，推动了城市的加快更新，也让城市有了新的活力。让工业遗产活起来，不只是建筑意义上的翻新，它关乎着记忆和生机。传统工业园区承载着一座城市的产业记忆和奋斗基因，当老厂房变身文创园，旧车间成为健身场，人们在这里触摸历史，也在这里创造新的故事。当然，让工业遗产活起来，要守好根脉，加强创造性转变和创新性发展，找到和本地资源、产业基础、人群需求的真实连接点。
4: 976每日关注。
6: 976每日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今年1月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商务部近日研究起草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我国矿产种。

0: 种类数量。民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加强农村助老队伍建设。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重要栖息地，这是我国设立的首个栖息地。第十六届中国航展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2: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2: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您有没有去过由老工厂改造而成的园区，逛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小何说了，我去过咱们长春的净水厂，还有那种过滤设备现在整得挺好。老周说了，去过南京晨光文创园，感受挺好的，老的工艺技艺没有丢掉，还能变成大家休闲散步的场所，也算是把老资源用活了。那么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当地时间10月7号到9号，长春大东会火种采集文化交流代表团远赴意大利都灵，顺利完成火种采集、中意校园交流、城市地标文化快闪等系列活动，为长春大东会营造浓厚国际氛围，注入澎湃青春动能，也为长春对接国际舞台搭建起文明互鉴、开放合作的桥梁。请听报道。
3: 意大利都灵是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诞生地，曾举办1959年首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以及2007年、2025年两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承载着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深厚底蕴与传承脉络。长春是国内知名冰雪特色城市，冰雪资源富集，群众冰雪基础扎实。本次火种采集不仅续写了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薪火相传的崭新篇章，也标志着长春正式融入全球大学生冰雪赛事体系，彰显国际体育界对中国冰雪发展成果、长春办赛综合实力的高度认可。
4: 我已经来过长春3、4次了，真切地看到了这座城市和组委会取得的进展，他们的筹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
3: 赛事为媒，青春搭桥。依托本次海外交流契机，长春市青年代表团走进都灵高校，通过同台展演、趣味互动、暖心赠礼等形式开展双向文化交流，轻松鲜活的交流形式打破地域与语言隔阂，拉近中意青年心灵距离，凝聚起跨越国界的青春友谊。
5: 这次的联结是通过从都灵传递到长春的火种来实现的，通过你们派出的代表团，我们感受到了这份热情，期待见证饱满热情的长春，期待两地以及各高校之间的全新合作。
3: 当长春文旅推荐官雪炳和王铁柱与一众演员亮相都灵地标，一场场融合国风韵味、长春冰雪特色与长春大东会赛事符号的快闪活动精彩上演，吸引众多当地民众驻足观看，推动长春城市形象在海外破圈传播。
6: 大东会不只是赛场，更是结交朋友、感受主办地文化的机会。长春这座冰雪之城，冰雪景观极具魅力，一定会给各国青年大学生留下终生难忘的回忆。
3: 火种跨越山海，青春连接世界。长春大东会火种采集与文化交流活动在意大利都灵圆满举行，这不仅是一次薪火相传的仪式，更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文明对话。关东风情、冰雪文化在异国街头绽放光彩，中外青年面对面交流，打破语言与地域隔阂，在互动中增进了解、缔结友谊。这束火种传递的不只是办赛的信号，更是长春开放包容的城市姿态。
7: 下一步呢，我们通过全流程、全要素的实战演练，全面检验竞赛组织运行工作，同时持续推进开幕式、世界学术大会、火炬传递等活动的筹备工作，精心打磨活动细节，力求为各国运动员提供细致贴心的参赛体验，充分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0: 以足球为媒，聚八城之力，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落下

0: 下帷幕，长春折桂。这场跨越三省域区、历时近五个月的群众足球盛会，不只是绿茵竞技，更是吉林省体育引流、文旅留客、赋能区域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请听报道。
1: 5号晚，首届东北超联赛迎来终极对决，长春队1-0战胜东道主大连队，捧起冠军奖杯。这场赛事汇聚长春、沈阳、哈尔滨、呼和浩特等三省一区80%球队，从初夏到金秋，黑土地上的足球热情持续点燃，超越自我、追逐梦想的体育精神在赛场内外激荡。
2: 通过这东北超这10场比赛，队员们也有很大的提高，从第一场的紧张到慢慢的这个越来越轻松，到最后在蓑衣湾很自如地发挥出自己的水平，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大的提升。
3: 把我们三省一区全都融合在一起之后，我觉得东北超给我们重新振奋了力量，
4: 让全国各地的人看到了我们东北的这些城市的文化。
1: 同时，赛事引流源源不断，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吉林跳出单纯办赛思维，走出赛事引流、文旅留客、消费增值的新路子。全省统筹推出多条超游吉林主题线路，创新票根惠民政策，联合银联搭建票根核销平台，在盛夏消费季期间累计发放优惠券12.84万张，总价值超2500万元。覆盖餐饮、住宿、商超、景区、影院等多个消费场景，
5: 打造这场足球主题地铁日活动，用文旅体育融合的新形式，提升长春地铁的服务温度。
6: 我们是免费的啊，为广大市民呢提供一个观看场所，丰富了这个东北超球票加影票的一个联动。
1: 联赛期间，各赛区深挖本土文化特色，长春主场开设非遗市集，草编松花石文创集中亮相。延边赛区将长谷舞、相貌舞搬上绿茵赛场，把冷面、明太鱼等特色好物带到外市赛场。火爆出圈的明太鱼啦啦队短视频全网播放量突破3亿次，带动本地55家明太鱼加工企业销量大幅增长。一场足球赛事带动特色农产品、民俗文旅双向出圈。
7: 觉得明太鱼不光是一个咱们地道的美食，更是咱们一张鲜活又亮丽的文旅名片。
1: 赛事 IP 搭建起展示吉林生态、民俗、城市烟火的窗口，探索出体育带动文旅消费、区域协同发展的可复制路径。以体育聚人气，以文旅促消费，黑土地正借着绿茵赛场的东风，持续激活区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8: 长春作为全国足球重点发展城市，将以此次东北超夺冠为契机，深耕青训，夯实梯队，办好各级各类足球赛事，让足球融入城市血脉，续写北国春城的足球故事，为中国足球振兴发展贡献长春力量。
0: 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播出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吉林科技赋能黑土地，两种亮出成绩单。吉林稻谷飘香秋收忙，专家告诉你养老保险断缴了到底能不能补。976滨崎在线为你点评了让工业遗产活起来。录音报道，青春携手传递火种，冰雪盛会相约长春。东北超赛场聚力绽放风采，体育赋能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以上就是本期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你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由思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出神戴婷，副神周伟，钟神柳迪。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朋友们，再会。

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

0: 丰收粮满仓。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省共享。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5:00，新京当令。
1: 5:0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我问一下那个，
4: 今天我装了40多。
5: 听百姓声音，
6: 看乡村变迁，
5: 讲振兴故事。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8: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临时
5: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6: 把脉农村发展，
5: 紧跟农业方向，
6: 奏响振兴篇章。
9: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本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1: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粮食安全无小事，那吸收减损啊是秋收生产重要的一环。现在啊，这个玉米秋收啊，也是在全面的展开当中。为了降低机收环节啊，这粮食的损耗，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农机手呢也是开展玉米收割作业。那玉米收割机作业减损，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10: 今天的农事热点，我们将特别邀请农机专家李社超老师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今天还邀请到了兽医专家张守音、法律专家葛家元。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1: 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6: 乡村发现。
1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日前在官网公布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中的99人名单。已经入选的包括湖北省蕲春县艾灸师于锦秀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
11: 据农业农村部对500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监测，10月5号到11号，全国活猪价格为每公斤11.07元，环比跌0.5%。猪肉集贸市场价格为每公斤20.98元，环比跌0.4%。全国猪肉批发市场均价为每公斤15.92元，环比跌1.8%，同比低15.5%。
10: 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认定北京门头沟妙峰山玫瑰栽培系统、天津西青沙窝萝卜种植系统等88项传统农业系统为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其中，吉林省前郭查干湖鱼文化体系、东风梅花鹿养殖系统榜上有名。
11: 10月11号，2026年吉林省延边州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在敦化市召开。会议全面落实吉林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及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精神，通报相关情况，对延边州常态化帮扶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进、再落实。
10: 10月13号，吉林省通化市人民政府发布最新秋收统计，大豆收获进度已达到77.73%，推进速度最快。玉米、水稻处于集中收割阶段。通化市粮食总面积332.22万亩，目前已经收获近97.23万亩，整体秋收进度接近30%。
11: 10月12号到13号，河北农产品进京进市场活动暨河北品牌农产品专题推介会在北京新发地 国际农产品会议中心举办。廊坊市18家优质农业企业携百余款特色青菜农产品亮相，全方位展现廊坊农产品的硬核势力与品牌魅力。
10: 近日，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农兽药综合整治专班组成3个调研组，联合海南市县专班，以4步2支方式，一杆子插到乡镇农药店开展突击暗访。通过对海南省超过10%的农药兽药店进行了暗访调查，一批隐患被现场督促厉行地改。
11: 近日，福建农林大学举办科技特派员学院揭牌仪式，这是该校继今年3月成立科技特派员研究院，6月表彰一批优秀科技特派员个人、团体和示范成果后，夯实科技特派员服务乡村振兴路径的又一重大举措。好的，那在进入我们今天的农社点之前呢，咱们先来迎进热线上的朋友，看看大家遇到了哪些问题。这是有位公主岭的于先生，你好，于先生。
12: 哎，你好，
11: 请讲，有什么问题？
12: 麻烦你，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咱们农民卖粮这方面的问题。
11: 嗯，您说吧。
12: 啊，我问的意思就是啥呢？现在吧，就是收粮，不管咱们要那个身份证，还有这个那个银行卡，还有那个大队给出示的证明，还有土地确权证，咱收粮的把这些东西都要上去之后，他那啥那个对咱们有没有啥就是影响啊？
11: 嗯，对方是这个什么机构啊？是个人呢？
12: 对方是就是个人收粮嘛，他要你这个证件，完了之后给你打钱，
11: 嗯，
12: 那啥，那个把这个出示这个证件都给他之后，
11: 嗯，
12: 他给你打钱。
11: 这样，咱们让我们的法律专家葛家元老师给您分析一下，从法律的这个角度哈，有没有什么风险，葛老师？
12: 对，好，谢谢。
13: 嗯，这个你要是说他都是复印件的话，那你可能也就存在这个信息泄露和被骚扰的。你要是从法院来讲的话，咱们那个办啥事都需要啥呢？一个原件，第二个呢？这个事儿得你本人亲自去实施或签字确认，要是单纯说拿这些东西，嗯，正常来说是他那个干不了啥的。哎，我不知道你说你就说你所说的风险是哪方面，你担忧啥？
12: 我担忧的就是啥呢？咱们把这些证件吧都给他提供之后，他能不能拿着这个证件做一些说是触犯法律的东西，对咱有影响？
13: 嗯，那他拿做啥这没法控制。但打个比方来说，他拿这些证件如果是到银行去给你办上贷款了，但是呢，嗯，他办这种贷款来说那就是无效的，就是你要发现了之后你去可以找银行，就是这事儿没经过你签字确认，他侵犯你的那个姓名权呢，用你的身份去办理这些业务，那都是非法的，你可以要求银行给你取消。
12: 啊，
13: 嗯，可能在这过程中他要给你造成一定的不便，但是呢从法人来说呢，他去冒用你身份做这些事的责任你不需要承担。你要是从那个实践中你咋去防范性的，他不是让你都提供这个复印件吗？对吧？
12: 哎，对，
13: 嗯，你可以在复印件上写啊，包括在你那什么，就是咱说你身份证还有你那个有你信息的地方，你别找空白的地方，你就直接在你那个有信息那个上面直接用那个手写覆盖，就说这个是复印件，这个复印无效，仅限用于什么什么什么，嗯，把它写明白，这样式的话你在上面标明白了，你说仅限于这收玉米的某某人用于报销使用啊，或干啥使用，核销使用，他如果拿了这个复印件再去办贷款办啥业务，那就是办业务那方他就是有过错了，就很容易去把这事儿给他呢做无效了，你可以这么预防一下的。
12: 啊，那专家我跟你说的意思啊，他就是啥，你收粮就是那啥嘛，他说你把身份证给我，他搁手机照一下子，把这个那啥那个银行卡再照一下子，完了吧，把这个土地确权证，他土地面积他就照拍一下子。
11: 是他不是也是要你的

0: 就是所谓的这个照片嘛，所以说老师说的你这种你拿一个复印件或者照片你在上面写上字儿然后再拍给他不也一样吗？这样不能、
1: 哦、他说是什么、嗯、他刚才说是人家直接照走了，
0: 嗯，
1: 那照走了的话你也可以啥，你也可以简单的，你也可以写张纸条把那上面那个东西写上去，然后盖在你那个一部分，像你身份证啊什么的盖在一部分，让他拍的时候一起。

0: 给你预定。
1: 咱现在没法给您判断这个事儿了。
2: 你现在对方已经把您照片都拍走了，他干不干这个违法的事情，咱没办法给您判断。
0: 是。
1: 首先这样，这位于先生，我们跟您再提示一下，我们现在了解的确收粮的时候需要您提供这些相应的证照证件，但是呢咱们从法律的角度，刚才请葛老师给您解答的是，我们为了避免风险，但原则上咱们说了，谁也没有办法百分之百规避这个事儿，但并不是说要您的这个相关证件不合理，我们只是为了降低对我们自己个人造成的风险影响，我们建议大家这么操作。但如果已经您都提交了，咱们现在在这儿光想这事儿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除非您联系到收粮的人，您说那个您把之前的原件都还给我，我现在要给您重新提交一套，这么操作可以，
2: 对，
1: 看您要不要这么办。
2: 对，而且就算您这个中间人家要是这个期间拿您的这个照片去做一些事情的话，那咱也防备不了
0: 啊。对，那倒是。
2: 嗯，
0: 我说他如果说他是做的情况下，对咱这指定是有说能不能做，他拿这个东西
3: 他做了也是无效的。
2: 嗯，就是他拿您这个东西去做任何事儿也是无效的啊。
0: 好，谢谢。
2: 嗯，咱以后也得注意了啊，于先生。
0: 现在收粮嘛，他都要这个东西。
2: 对，咱们很多朋友都说了，现在这个收粮要的正常的这样的相关的手续。但是咱就说，像以后就像咱葛老师说的，不管是收粮也好，或者办什么事儿也好，尤其要用咱身份证复印件的时候或者照片的时候，咱写上用途，是不是啊？
0: 他往手机上照，咱也没地方写。
1: 你看刚才跟您说了，实际上我们如果在操作的时候看家里有没有年轻人，我身边也有朋友，就是他这个父母可能也在农村做这个粮食贸易，然后经常就会涉及到像您所说的这种情况，然后他们就找到孩子说，快把我这个照片上要P上什么字儿，然后把什么信息隐藏掉等等吧。咱们现在只能是这样，咱为了更好的规避我们自己的这个信息的安全，如果确实需要这么操作了，看看能不能找一咱们村上看看有没有能帮您操作的，二家里的孩子能不能帮忙操作，咱们也就着您这个事儿要提醒很多农民朋友，好不好？
0: 好嘞，
1: 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来看看九台的柴先生。
2: 你好柴先生。
4: 哎，
2: 请讲，什么问题？
4: 哎，我是这么着啊。我家那个儿媳妇吧，就是结婚两年了，她在户口在外地，我想现在把她起到我家这个户口本上了。完了，现在我上派出所去，派出所说啥？说你这个，没有那个什么，没有那个住房，不给起。
2: 再问问葛老师，这种情况怎么办哈？
3: 这个就涉及到那个派出所这个户籍管理的问题了。如果他要这么说的话，那你要是说不认可的话，你可以让他提供现在书面的这个出处，就是说你那个让他提供管理文件，哪个法律啊或者当地哪个文上，这么写的，让他出示去的，看看是不是这么事儿。如果要确实是这么事儿的话，那人家按照这个正式文件给咱办的，那你不符合你没招。那他要提供不出来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质疑他，或者是找他相关领导来继续沟通这事儿。
2: 主要看看如果人家真有这样的规定，咱们就得遵循啊。好嘞，柴先生，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来进行咨询。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还有我们的法律专家葛家园，农技专家李社潮。如果大家有动物疾病啊，还有农业政策、法律以及农机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
1: 提示大家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没有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号18004400976，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也希望大家如果您收到了今年的直播款，可以跟我们第一时间分享啊，跟我们第一时间分享，把您的这个收到的这个款项啊，具体的金额啊，包括这个地区，您都可以在公屏上告诉我们。
2: 我们还看到有朋友问说这个粮补啥时候下来哈，到现在为止呢，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还没有农民收到，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哈。

0: 那最近呢，大家也不知道有没有感觉到天干物燥，这眼睛啊随之就发干发涩了，频繁的流泪，酸胀发花，甚至啊出现视物模糊，视力下降，根源呀就是眼底叶黄素的大量流失，再不及时补充，老花、白内障、眼底问题啊只会越来越严重。那护眼养眼呢，大家一定要认准百宝油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畅销100多个国家的出口大品牌，现在也给咱吉林听友送大福利了，买叶黄素送叶黄素，还送熊胆明目贴和精美丝巾，抢订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
1: 权威实验认证啊，这款叶黄素呢是领跑同类产品的，每天吃2片，刚好补足眼部全天所需的12毫克叶黄素，营养能直达眼底，实打实的眼黄金，给眼底全方位的维护。采用超低温冻干工艺萃取小分子叶黄素，吸收率是普通款的5倍。无蔗糖配方，老人孩子啊都能安心服用。避光锁鲜包装是牢牢锁住营养，还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
0: 现在给咱吉林听友也是送大福利，力度也是空前绝后，买十送十，买20送20，再送3盒熊胆明目贴。算下来一盒只要33，内服外养双重呵护双眼，轻松护眼一整年。打进电话呢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抢完就没有了哈。抢订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现在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788，8581-5799，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来拨打。继续迎进，这是梨树的张先生，想问农机的事儿哈。你好，张先生。
2: 你好，
0: 哎，请讲。
2: 我问一下，我那个今年7月份呢，6月份报废一台农机，到现在也没给我钱呢，怎么回事呢？
0: 嗯，7月份报废的，是不是？
2: 对呀。
0: 嗯，咱问问李老师。
3: 啊，你这报废农机的话，你手续都办完了？
2: 啊，都办完，都交的，都拿走了，小四轮，24马力的。
3: 那你到没到那个，就是说要农机补贴窗口那看一下呢？因为是啥呢，你现在的话可能是啥呢，你是在你们就地回收公司那儿办的手续吧，是不是？
2: 啊，对呀。
3: 那你这个事儿的话吧，就是说他这补贴的话吧，是由那个农机部门报到财政以后才能转到你卡上，现在的话吧，你可以说你要着急的话吧，你得到你们当地的，就是你居住县农机管理总站，他有一个在政府设一个购置补贴窗口，你到那儿你去问一下子，拿着你身份证，这笔钱的话吧，咱们省财政已经都按照购置补贴的额度，已经都不用到各县市区了。这发放时间的话，都是由各县市区来决定它的发放的时间。你具体的话得问你们县里边。嗯。
2: 啊，这个事儿，这个钱已经下来了吧？
3: 对，这个钱的话吧。在年初的时候，就是按照购地补贴的额度，其中里边有那个救济报废的补贴标准的额度资金，已经拨付到你们县里边了，到你县财政了。
2: 我就是到农机部门咨询一下子。
3: 对，你到农机部门，但是这个钱的话吧，具体的话是由你们县财政局的农财科他来发放。你具体的话，你得就到农机部门看看你的手续走到哪个流程了。嗯，
2: 不能差事儿吧？都不能差呀。
3: 啊？
2: 能不能差事儿啊？
0: 嗯，他说，
3: 不是，就是说你手续都没有问题的话，是不会差事儿的。
0: 嗯，
2: 我手续没问题，我们乡农机站都扣查了，哪儿都扣查了。
3: 那就没问题。
0: 嗯，张先生，只要咱手续没问题，咱就别着急啊。
2: 哎，那好，我听懂了。
0: 哎，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哈。刚才还有朋友说，这个刚才咱们法律专家葛家元老师说，在这个证件上贴个纸条，他说一般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写比较稳妥呢？葛老师再给他说一说呗。
4: 嗯。这个纸条内容跟刚才说的一样，就是你在写上这个此证件仅限于，这个谁谁谁或者是某件事儿来使用，然后复印无效。
0: 嗯。
4: 嗯，然后呢，你要是再严谨的话，你可以签上名，写上日期。
0: 嗯。
4: 嗯，就证明这个东西是你做出的这个声明。 谁要是说违反这个声明。

0: 你本人是不认可的，也是无效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葛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我们现在是0431-8581-5799，8581-5700空线。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扶余的闵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请讲。
2: 我孩子那个40岁了，考级户口迁出来了，分到一个区分成员了。然后生孩子也落到那个长春市里头，现在还出生认证成员，我们就得加名字。
1: 就是他这个户口迁走了，迁到长春市里了，然后现在村上不给他认定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是不是？
2: 我儿子是出生成员身份，现在立了，我孙子，我说的是。
1: 哦，您孙子是吧？您孙子是哪一年出生的？
2: 2017年。
1: 2017年出生就直接落在市里了，对吧？咱问葛老师，这种情况下，这个不给认定身份。
0: 咱们那个按照这个规定，现在已经非常明确了。一个是这个你想做这个成员，你得是户籍在或曾经在。那他首先他就不服这个，就你户籍也没在过这个本村，也不曾经也没在，现在也没在。第二个呢，基于出生来说吧。他想取得这个当然的这种那个成员身份呢，对他父母就是本身是这个经济组织成员。现在来看呢，你儿子就在那个城里头了，户口就在城里头了，他这成员身份都没确认呢。然后呢，你的孩子，他这个孙子，那更没法去按照咱们这个规定来直接适用了，就是说基于出生来想取得这个成员身份。
2: 你没听明白，我儿子身上也认证上了，就是，这个也确认权了，也分到地了。我孙子落到城里了，我儿子也落到城里了。我孙子出生不应该认证啥吗？
1: 您儿子的户口已经迁到城里了，但是他已经在村上认定身份了，是这意思不？
0: 他母亲呢？
1: 你孩子的母亲呢？
2: 孩子母亲是城里户口。然后他不是我儿子是成员，这衍生人口不就应该认证成员吗？
0: 但是你不选择吗？我说嘛，你当时初次落户的时候，你不选择成为城镇居民了吗？你没有那个选择到农村去落户去。
1: 就是说，您孙子当初如果出生的时候选择落户到农村，你这种情况下可以确定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0: 再就是啥呢？你这么多年，因为你呢？第一次落户，你也没有直接落到农村，你跟村上也没有这种权利紧密这种权利义务关系。再就是啥呢？你不以农村这个土地呀、作为生存保障，从这几点来看呢，对你这个确定成员都是不利的。
2: 那我再说一下，就是别的县是我们接学生有家长说，像我们这个直接就回村上就填上了，也不问这个是哪个。
0: 这不就取决于村上吗？村上不认可你的话。我刚才不说吗？这几个条件对你都不利的，你跟村上没有那什么，这个就是你这个孙子跟村上没有这种紧密的权利义务关系。第二个呢，他一直在靠那个城镇的这个生活作为保障，他没有靠那个农村的这些土地作为一个生存保障的基础。
1: 他的意思是，葛老师，就是为什么这个别的县的人家孩子就认定上了，然后他这村上就没给认定，是不是村上也有这个权利？
0: 取决各个村上呗，也法律再这么定了的话，村上可以定自己的那个放宽的政策。
1: 村上可以根据自己村上的情况制定相应的这样的政策，明白了吧？
2: 行吧。
1: 好嘞，闵先生，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还有我们的法律专家葛家园，农机专家李社潮。不管大家是有这个动物疾病啊，还有这个政策呀、法律以及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3: 是的，大家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千万别拖到后半程的时候，有的时候又存在咱们电话打不进来。热线电话呢，咱们再给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那今天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也说今天的农事热点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农机专家李社潮老师啊，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

0: 玉米收割机作业减损，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咱马上有请李老师。李老师，
1: 好的，主持人，好的，农朋友，大家中午好啊！眼下呢，我们省各地啊，这个玉米吸收作业正在火热进行中。可以说来讲吧，这个玉米呢是个铁杆庄稼，我们吧到一年以后的话，就盼着它有个好的收成。但是吧，这好收成的话吧，还有个吸收作业怎么减损的问题。这个减损来讲吧，可以说来讲吧，它是个大事儿。也是来讲决定我们产量的事儿。这个减损来讲吧，实际上它就是增产。假如说你在吸收时候吧，你少丢那么那一穗棒，那可能就是说你整块地的话吧，就能来讲多打一成粮。所以说吧，现在这个在这个玉米收获作业中呢，这个吸收减损的话吧，已经成为政府吧一个推广的一个主导技术。现在各县市区呢，都分别召开了不少的田间现场会来推广这项技术。这项技术来讲吧，到最后它落地来讲吧，关键是看我们机手的这个作业，你这活干的咋样，你这个对的减损技术的话你掌握的怎么样，你干的明不明白。所以说吧，这个机手的话吧是减损作业来讲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脚色。我们机手呢怎么把这项技术把它运用好，除了前一段我们曾经讲过，就是说使这个玉米机的话吧处于一种良好的技术状态前提下呢，关键是在我们在作业中要把握好几个关键点。这是我们在作业中吧减损来讲非常一个重要的方面。在这里的话吧，有那么几个点给农民再做一下提醒。第一条的话吧，就是说我们这玉米机的话吧，在进地前呢，你首先的话要把你的作业地块的情况要观察仔细。在进地前的话吧，你别着急的话就开始作业，要看清楚这个地块啊，它的长度啊、拱向、行距啊，以及这个秸秆这个有没有倒伏啊。同时呢，看看这个地里的状况有没有什么水井啊、电线杆啦、啊，还有什么树桩吧。等等，就是说把这些情况的话要做到我们心中有数。但同时呢，这个割台的话吧，刚才讲到了，也要对行来讲要调整好。这割台的话吧，跟你收入行的话差距的话不能超出那么3到5厘米，所以说要调对行，不然的话吧就会蹭行，就会掉穗，就会漏收。但是在收获作业前呢，先试收那么3-50米，在收后呢要停下来，要下去看一看有没有掉穗的，葛台后边吧有没有掉棒的，像那个排槽口啊有没有带出籽粒啊等等的吧，看看这个扒皮部分呢堵不堵塞。这些假如发现有问题的话吧，就马上要进行调整，别上来吧就那闷头干。这个就是说在每块地的话吧，就要全面作业前的话吧，先那么试收个3-50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吧，就强调啥呢，收获时要把握什么呢，要顺着垄走，别横切。这玉米机的话吧，应该是跟这玉米行应该是平行的，这分合器呢才不能啊压着该个。所以说吧，在地头转弯啊，你先得抬起葛台先停收，再倒车再转弯，千万别是说边收边转弯，这样的话你这个轮子啊分割器的话就可能把这个玉米杆子的话就给碰倒了，就容易来讲吧倒的杆子的话就收不起来了，同时呢就会出现掉棒的现象。第三条的话吧，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说强调要控制好作业速度，保持恒定的转速。一般的话吧，我们在玉米吸收作业中呢，你这个速度的话应该掌握控制在每小时4到6公里，这就是说一般作业情况。但是你这个地块的话吧，要是高产地块，要是说种的比较密，杆也比较高，同时呢产量来讲吧也比较高，

0: 再同时的话，我们可能再是什么呢？雨后因为收获这杆比较湿，再一个早晚的话吧，露水比较大时候吧，必须把速度要降下来。原则是呢，偏低速的试收，再稳定到正常速度。严谨的话吧，为我们赶进度啊，来加快前进档。低速作业时候吧，发动机呢仍需保证额定的速度，使这个拉近轨啊、薄荷链啊、薄皮轨啊和前进速度啊能够匹配。这个速度过快呢，会造成那个内柱不均呐、轧台掉穗儿啊、来穗儿说颗粒子，以及来讲拉皮的话出现堵塞的情况。
1: 这样咱们李老师，咱们先迎进热线上的朋友啊，稍后再接着大家来讲。我们来迎进，这是公主岭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王女士，哎，请讲。
2: 你好。我也问一下，就是我这个1996年孩子上学，把户口迁到县城去了，然后现在也没有工作。我问问，就是我可不可以把户口再迁回这个原来的住址，然后呢确认成集体成员。
1: 是你的户口还是孩子呀？
2: 我。
1: 你96年就迁走了是不是？
2: 对。
1: 那你二轮分到土地了吗？
2: 没有。
1: 也没有土地。咱们问问这葛老师。
3: 那他的这种情况对他就不是很有利的，因为咱们当时这个户籍跟身份还绑定的。那你这个户籍要是迁出了，你还没分出地，那村上是不认可你的成员身份了。那村上认不认可？
2: 没问呢。
3: 你得问一问。你要村上不认可了的话，那按照当时的那政策来说，你户籍迁出了就相当于你离开这个村了。
2: 那如果我把户口先迁回的话，
3: 你迁回的话，这是属于是公安局的户籍管理的问题了。你要单纯的户籍调动，你应该找公安局那个户籍窗口上那儿去问落户的政策。
2: 那如果把户口能迁回去的话，能不能确认成员呢？
3: 能迁回去，你成员身份也不未必能确认上。
1: 像您这种情况下不太好确认。
3: 因为咱们所说的啥呢？所说你得是有这个成员身份，这个成员身份呢不以你这个进城就业呀、上学呀而失去成员身份。但你的问题是在于哪儿呢？你根本就没有成员身份。就是从你96年没你把户口迁走了，那时候就属于你放弃村上的身份了，进城落户了，按照当时政策来说。所以说你现在再回去，人家不认可你身份，我认为你这玩意儿就很难了。
1: 听明白没，王女士？
2: 听明白了。好了，谢谢。
1: 哎，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继续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4: 我们也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提问。很多朋友都在关注啊，粮补什么时候能发？粮补的事儿，咱们这两天也一直跟大家在重复和强调。我们说了，在陆续发放当中，而且呢，大家千万不要轻信网络上的一些主播。这两天又变换了玩法。前两天那么他们呢，天天发这些什么啊，粮补以下发啊，粮补以下发。但是说呢，进去之后，大家看到的内容说的是去年的这个发放节点。
1: 对。
4: 这两天大家开始说什么了呢？开始说金额的事儿。
1: 对，
4: 但是他只字不提是去年还是今年，
1: 而且也不提是哪个省的，
4: 也不知道是哪儿的。然后呢，就开始说那个粮补以下发什么40什么多少元，元
1: 每
4: 亩啊，对，多少钱啊？然后呢，他就哇哇说，不说是什么地区，不说是哪年，然后呢，下面就开始评论，导向实际上，给大家造成了很大的误区。很多人就说啊，那我们这没收到啊，你说的这不准吧？但是他博取了眼球，然后你点开他的主页，是卖化肥的，可能是卖农药的，
1: 对。
4: 等等吧，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自己擦亮双眼，不要相信这些人。另外就是这个，我们说了，钱肯定是有，咱们再耐心等待。
1: 还有朋友问这个退休金还涨不涨了哈？昨天我们也是邀请到长春市这个社保局的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也跟大家说了哈，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肯定还会涨，等咱们吉林省的政策出台以后呢，就会陆续给大家这个涨钱了，所以说大家也别着急，而且也这个第一时间有消息，咱们也会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的哈。
4: 是的，而且咱们昨天也说了，近期很快啊，咱们再耐心等一下。来看看梨树的郭先生。
1: 你好，郭先生。
5: 哎，你好。
1: 哎，请讲，郭先生有什么问题？

0: 我现在想问问，现在白花生现在啥价？价格是多少？
1: 嗯，这样我们给您查一下啊。
2: 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价格专家，我们只能给您大概的看一下啊。
1: 嗯、
2: 您是四平的。
0: 哎，好好。
2: 我们看到了这个四平地区新季花生价格，白沙是通果2.8到2.9，米的话是4.1。
0: 啊、哦，通果啊，
2: 嗯，
0: 带皮儿的吧？
2: 对。
0: 啊，2.8到2.9。
2: 嗯，给您做参考啊。
0: 啊，花生米4.1呀、啊。
2: 对。
0: 啊。
1: 您可以参考郭先生。
2: 对，我们有最新的了解到的信息会跟在节目里跟大家同步，因为现在没有价格分区预测专家，我们都是通过吉农马的信息平台给大家来调取的数据啊。
1: 嗯，
0: 啊，好，
2: 嗯，
0: 谢谢。
1: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哈。那大家有这个动物疾病啊，还有这个法律政策以及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2: 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吉农马平台上面最新的这个玉米价格啊，大家也非常关注玉米、水稻和大豆，我们都给大家说一说。长春地区呢，新玉米价格30个水的是8.1，榆树呢现在出价了是8.5到8.3，然后再来看看吉林地区啊。然后呢，我们现在松原佳吉生化收购的价格是14个水1.06，25个水是9.2，30个水是8.5。吉林燃料乙醇呢是15个水以上的潮粮现在不收啊。中粮榆树收购3等14个水的新玉米在1.07。中粮生化公主岭收购的是3等14个水玉米价格是1.04。
1: 嗯，
2: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四平地区啊，四平也是30个水8.4，35个水7.7，然后呢，敦化地区、延边地区，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1: 嗯，咱们再给
2: 延边呢，敦化农户作家现在出售是7.5，龙井地区30个水是8.0啊，因为现在没有全部的收购完毕，没有全部的上市，部分地区的价格刚才咱们跟大家分享。然后再来说一下水稻，长春地区新季水稻价格是双阳中科发五水稻1.5，榆树稻花香1.7，中科发五1.55，九台的中科发五在1.55，农安的中科发五是在1.48，德惠的中科发五水稻是1.68，然后吉林地区呢，永吉中科发五是1.55，稻花香是2.1，磐石呢超级稻是1.3到1.5，中科发五是1.6，桦甸的稻花香是1.8，四平地区中科发五在1.5左右，然后辽源地区中科发五在1.65，普通的小粒稻呢是1.4，东辽地区呢中科发五是1.4到1.6，通化县的中科发五是1.5到1.55，白山地区超级稻1.45到1.5，前过的中科发五呢是3.5一个米，然后呢目前基本上都是5个米左右，价格在1.5到1.6，白城地区的中科发五是1.5到1.65，延边地区呢，延吉啊1.35，珲春中科发五1.35，中科发五呢在，龙井的水稻17-18个水的1.4。
1: 嗯，那咱们农民朋友啊，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看自己这个粮食的质量啊，包括自家的储存条件，适时的进行一个出售哈。好，大家如果有农业政策呀，还有法律以及农业机械、动物疾病方面的问题呢，都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那咱们继续有请我们的农技专家李社潮老师啊，接着给大家来说说这个玉米收割机作业减损应该注意的问题。李老师，
3: 哎，好的，我们刚才的话，我说3条，在第4条的话吧，特别强调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对行收割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接到你这个就是说掉棒的问题。这个对行收割的话吧，必须强调啥？对行准确，同时呢，把割台的高度的话吧，调整的话要适中。我们进地前的话，我刚才讲到了，你要看清这个玉米种植方向。这个机器的话吧，只能是沿着玉米行来直线的推进。所以说吧，这个割台它这个割台的行距吧，和你这个玉米种植行距偏差的话，一般控制在不能超过5厘米。 同时呢，这样的话呢，才能够避免的话吧，这分合器的话来推弯秸秆啊，来刮蹭到邻行的果穗。假如说你是采用保护性耕作、宽窄行这种种植模式，要选择好，选择好比较适宜的葛台。这葛台高度呢，以分合器前呢，还能够贴近地面，但是不吃土来为宜。一般的话吧，我们就要求的话，这个误差高度的话，一般是小于10厘米。按照这个种植模式，假如说你是属于高流差地块，这个插口的话吧，可以高一些。但是要过低的话吧，它那个铲尖的话，就用铲土，就容易伤刀。你要过高呢，就可能出现一些低位的果穗的话，就收不起来。对于一些像倒伏的地块啊，这个分合器尖呢，尽量的话能够贴在地面来进行作业。在必要时候吧，假如说出现那个较大面积倒伏的话吧，为了都能捡拾起来，我们尽量的把换浆机的话吧，它动力给它暂时切断，以便于的话吧，我们能够捡拾起那些倒漏的穗儿。最后一个方面的话就是什么呢？必须得调整好的话吧，这个栽穗轨啊、拉进轨这个间隙，这个间隙的话吧，假如说你调整的不合理，那就容易说不是啃棒啊，就是说出现掉粒的问题。所以说吧，这个要根据情况，要是说你收这个吧，地的秸秆比较粗，湿度比较大时候吧，要把这间隙的话把它能够放的大一些。要是说这个米杆的话比较细，同时的话吧，地块条件的话也比较干爽的，把这间隙的话就把它适当的给它调小一些。它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栽穗板前呢，前端它大概的话吧，它的直径呢是一个光棒的大约2/3左右。这后端呢，一般的话吧，应该是不能大于5毫米。这样的话吧，你这个就说不容易来讲吧，出现一些啃棒的问题啊，和一些掉棒的问题。这样的话就能保证的话，我们这些这损失的话就可以避免。所以说来讲吧，对这个对栽穗轨啊、拉进轨间隙的话吧，要把它调整好。假如说你要是采用那个子弟直收的，这个滚筒的转速啊、凹板的间隙啊、还有风机的风量啊，以及这塞子开度的话，都要根据水分。当这水分来讲吧，比较大的时候吧，你要是说假如分硬脱粒的话，它就碎粒子多。在水分比较适宜的时候吧，我们再把转速把它提上来，把这个间隙的话给它调的更加合理一点。这样的话就是说脱地来讲吧，就比较静，就不会出现那些更多的碎粒子。同时呢，像排槽口的话吧，一旦我们发现有抛子粒的现象，必须的话吧立马停机来进行调整。对一些像倒伏的地块过湿的地块，你也得省能收获。在倒伏的时候吧，我们要求大家能够对行来逆着走。对一些像比较湿的地块的话吧，这个行走部件的话也要换成履带式的，或者是半履带式的。葛台呢，尽量的话这个分合器的话能贴着地面走，把换浆机呢也要先抬起来。所以说来讲吧，这个就是说你抬起换浆机以后的话吧，你要是假如掉的棒子吧，就不能打碎，我们还能捡拾起来。总的说的话吧，就是说我们机手的话在玉米收割中啊，为了减少损失，请大家要记住，要对行走，来匀速跑，地头停割时候再转弯，同时呢要勤看尾，勤清台，参数呢要跟着庄稼变。机器的话吧，是它是不会偷梁的，关键是我们机手的话吧，你稍微马虎下的梁就会掉在地里。把机收的损失的话吧，要减到最低小度的话，关键是在我们的方向盘和我们的手柄。所以说来讲吧，我们农民要严格的按照 减损的技术操作规。

0: 飞程来进行作业，这样的话就会减少损失，做到颗粒归仓。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大家如果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我们接着看看大家还有哪些问题啊？这有朋友问秸秆犁田有没有补贴？
1: 咱问一下李社潮老师。
0: 那秸秆犁田有没有补贴呀、啊？
1: 对，
0: 这个秸秆犁田的话吧，就是说从咱们今年政策看的话吧，就是说。除了来讲，有些个别县市区有自己的项目的话，有从整个咱们全省看的话吧，这个犁田的话是没有补贴的。而在犁田以后的话吧，你要是搞什么搞什么是什么沤肥项目的话，那是属于另外项目了，但是它不属于犁田补贴。从全省看的话，还没有这方面政策。各县市区的话，可能是说有一些，就是说本县市区的话吧，根据本县市区的情况，有一些项目里边可能有一部分犁田补贴。这个具体的话，需要咨询他们本地市的农村的生态管理部门。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李社潮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是的，大家抓紧时间啊，来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这有朋友问了，说这个合作医疗啊，合作医疗政府有补助，如果你是低保户，但是长户险需要自行缴纳，长户险今年的标准是25块钱。
1: 这是有一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义老师，说羊得了这个血虫病啊，治疗之后现在低温拉稀，还伴着哼哼声，也不吃食了，他老师现在用点啥药比较好呢？咱问问张守义老师。
3: 对，要是得了这个血吸虫得了这个脚痛啊，可能贫血比较严重啊，那就得加强营养啊，适当补点料。可能体况比较差。
1: 加强营养补点料哈。老师还用这个还需要用什么药吗？
3: 不需要用药了，因为这红细胞破坏的比较多吧，贫血，解决贫血啊，造血及那个气管需要一定时间啊，来补充这个红细胞。
1: 现在就是主要解决的就是这个贫血的问题哈，就不需要再用其他药了。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张守义老师啊。
2: 是的，大家有具体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提问啊，包括我们法律方面的问题、政策方面的问题啊，农机以及动物疾病，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接着看看大家还有哪些问题啊。
1: 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也是想问一下这个我们的葛家元老师哈，他说老师啊，想问一下这个现在啊，这不是给暖气试水嘛？然后他说，我们家这个暖气出现了这个漏水的情况，结果把邻居淹了。他说试水，然后这个供暖公司也没有提示说哪天试水啊。他说这种情况下，供暖公司承不承担责任呢？咱问问葛老师。
4: 这个他说这个，如果是供暖公司没有提示的话，供暖公司是要承担责任的。但是他说这不太现实，因为咱们供暖公司对这块是非常注重的，可能是他没看到，或者是被别人接走了。一般人来说，供暖公司可能在你们那个社区那群里头，或者是在门上张贴了，他都会留取相关证据，他可以找这个供暖公司，要是看他有没有这些证据，如果没有的话。那供暖公司要承担一部分责任，但因为这个毕竟这个东西发生在他本人的这个居家的这个室内的，他这对于物理主人对自己这个物理管理也是要承担责任的，就是哪怕说那个供暖公司没有告知，在你自己家的水跑到别人家了，你也要承担责任，但是也就是大小的问题，或者是供暖公司能不能帮他分担的问题了。如果他要是找不出来供暖公司的错处，那就得他担的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葛家元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除了在节目时间之内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来进行咨询。那节目之外啊，大家有问题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哈。你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加号呢， 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

0: 1800-4400-976。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节目之外啊，继续添加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微信号哈，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然后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呢，在群里，给大家这个公布每天我们都有哪些专家做客，大家有问题可以来进行咨询。
1: 嗯，朋友好几个问的，说这2027年还有没有大豆补贴了？嗯，我们现在没有接到任何这个政策的宣传，说明年取消大豆生产者补贴，所以说呢，大家这个也不用这个信谣，也不要传谣啊，肯定是有的一些这个声音说了。说由于今年这个生产者补贴下发晚，
0: 嗯，
1: 可能是由于这个大豆核实啊，大豆这个反复的核查面积啊，
0: 嗯，
1: 等等，但这并不代表明年就要取消大豆生产者补贴啊，两者没有任何直接关系。所以说呢，咱们大家要弄清一件事儿，生产者补贴没有规定必须9月30号前发放完毕，这个事儿是大家的理解误区。很多人都说啊，9月30号前必须发，这都什么这耽误给我们发了怎么样的等等啊，这些言论是不准确的。没有规定必须是9月30号前发放完毕，那我们现在能做的是耐心等待。第二，的确啊，现在说是由于大豆这个反复核查，因为大豆的这个补贴是这个玉米水稻大豆当中最高的，
0: 嗯，
1: 反复核查大家的实际种植面积，所以说呢，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耽误了今年整体发放进度，但所有的进度都在原则之内。这是第二。第三，大家也不要轻信说因为今年由于大豆这个核查严，
0: 对，
1: 是不是明年就没有生产者补贴，现在没有任何消息说要取消大豆的生产者补贴，大家不信谣不传谣啊。
0: 嗯，好，那看看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今天做客的我们的张守印老师，还有我们的葛佳媛老师以及我们的李社潮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节目，明天见。

0: 星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河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4: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5: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10月14日，农历9月初5，今天是世界标准日。这个节日诞生于1946年，由国际标准化组织牵头建立，是为了纪念全球标准化工作正式开启。当初建立的初衷是因为各行各业没有统一规范，产品服务安全都没有统一尺度，很容易出现隐患。发展到今天，各类生活标准、安全标准、食品标准、出行标准默默守护着我们的衣食住行，设立这个日子也是让我们懂得看似普通的日常安稳都离不开规范与标准的保驾护航。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柳迪，我们下期见。
6: 即将进入的是未时，未时小肠经当令。
7: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5: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6: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
7: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从三尺琴台到乡野田间，一根琴弦牵起了非遗传承的脉络，一片真心也连结了乡土烟火的民情。在咱们吉林的黑土地上，总有这样一群扎根基层的文化践行者，他们把高雅艺术带出了专业课堂，送进了村部，也送进了农家大院，同时送到了普通乡亲的身边，凭借着一己微光，帮衬困难群众，焕发了乡村的精神文化生活。
4: 黄金新老师啊，是咱们吉林省公主岭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皇家古筝艺术的传承人，他同时呢也是老年大学里面深受咱们广大学员们爱戴的古筝老师。同时啊，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咱们公主岭市大榆树镇余家窝铺村的乡村网络联络员。这些年可以说，黄老师以古筝为桥，以书画为媒，一边在深耕咱们非遗传承、普及传统的古筝艺术，一边奔走乡村公益，组织捐款捐物来去帮扶这些困难群众，可以说是用传统文化一点点点亮基层百姓的业余生活。那在今天的乡村推荐官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为大家来去介绍黄金新老师，一同走进他的弦歌故事以及乡土初心。首先让我们有请公主岭市皇家古筝艺术非遗传承人，公主岭市余家窝铺镇大榆树这个余家窝铺村乡村网络联络员黄金新老师。来，黄老师先跟咱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来，
6: 大家好，我是黄金新，是公主岭市皇家古筝非遗艺术传承人。
5: 嗯，欢迎黄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其实据我们的了解，您是延边大学音乐教育的一个科班出身的这个老师，在2006年的时候呢，随军来到了公主岭之后呢，也是创办了古筝学校，后来又去当了老年大学的老师。想问一下黄老师，最开始是怎么想把这个古筝从专业的课堂带到咱们百姓的身边，尤其是我们老年朋友的身边，跟我们分享一下。
4: 嗯，
6: 在我们这些人当中啊，印象当中呢，都是学古筝啊，都是小孩子和年轻人的事儿。
5: 嗯，
6: 我觉得呢，是古筝呢，学习呢就不应该设有年龄的门槛儿。
4: 嗯，
6: 我像我们的长辈呢，说是年轻的时候啊，都是工作，由于工作忙，为家庭为生计去奔波，没有时间呢去学习啊，也没有说是更多的时间呢去学习古筝、学习书画呀、啊，就是只为了奔波去生活去了。
5: 嗯，
6: 但是退休之后呢，他就是有时间了，他就想再圆一圆年轻时候这些梦。
5: 嗯，
6: 我觉得呢，古筝呢，专业古筝呢，不能只局限于在专业的课堂，应该把专业的课堂平移到老年大学。
5: 嗯
6: 嗯，我也希望我们的长辈啊，在退休之后呢，能够说有自己的一个爱好，弹弹琴，做到什么呢？说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5: 嗯
4: 嗯，你看，其实你20年前哈，那个时候从咱们延边大学音乐教育这块毕业了之后回到家乡，但是我们说那个时候还年轻啊，对吧？一门心思这么年轻又扎进这样的一个显得和年龄格格不入的，对吧？这样一份心境当中，大家可能有所不知，黄老师您是咱们这个皇家古筝技艺非遗传承第几代？好像从小就有这个氛围。
6: 对，我们这个皇家古筝传承已经近百年的历史，到我这传承了第四代。
5: 嗯，第四代的传承人。
6: 对， 从小的时候啊，就耳濡目染的就已经会这些东西了。
4: 哎，说到耳濡目染啊，大家知道这是童子功，而且透过我们此时此刻哈乡音吉林的这个视频号，大家可以看到黄老师今天是诚意而来，想把这份对吧琴弦之音分享给大家。还记得小的时候第一个听到的或者学的这个曲子是什么？
6: 渔舟唱晚。
4: 哎呀，渔舟唱晚。老师，我们能不能现在就听一听？可以吗？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换个福利好不好？来，黄老师准备好的话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李子这边的直播间也转给我们啊所有的朋友们去看一看。好，黄老师准备好就开始。

0: 哎呀，很难打断，意犹未尽。
1: 对，
0: 你看咱们直播间好多的朋友哈，在这儿在赞直播，有是说是从小就跟黄老师去学技艺，还有的朋友说真的今天是一饱耳福。
1: 而且刚才实话实说，刚才老师在弹琴的过程当中，我真有种感觉，大气儿都不敢喘，
0: 真的
1: 是这样的。
0: 就是大家知道，我们说这种传统的哈，这种技艺文化艺术，真的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还有这种回味，而且我刚才也一直在强调，黄老师是非遗传承人，到您这儿应该是第四代了，近百年。也问问黄老师，这份非遗的重量，您觉得它最重的在哪儿？包括非遗古筝，它的这个核心都有什么？你跟我们分享分享。
2: 皇家古筝的主要是能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呢，主要是盲弹教学法。我们四代传下来的是盲弹教学法呢，主要是针对特殊琴具，聋哑啊，就是盲人看不到的，是一种技艺。
1: 其实说到这份技艺哈，刚才我们在介绍黄老师的过程当中，不仅是我们老年大学的老师，
0: 对，
1: 同时也把我们这样的一个课堂搬到了很多寻常百姓的家中。其实说到这份我们的教学，刚才提到不光有寻常百姓的孩子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学员来说，真的是在我们

0: 看我吃饭呢，他就能会了。
1: 嗯，
0: 但是特殊群体呢，他有的看不到，有的听不到，那么他们就用触觉，一用触觉，二是听觉，三是用听呢去记谱，还得用是肢体的语言呢去和他们去沟通，有的。我是一半猜一半蒙，还得有一半是那个我学那么一点点，多少的一点，这样去沟通。一是沟通有些费劲，第二个呢就是普通的学员呢谈一遍两遍的呢就会了，但是那个如果特殊群体呢，他会十遍二十遍甚至于百遍去练这一个指法，这样才能去会去。再说还有一个是特殊群体呢，是不等教他，不但教他们这个技能技法，还要什么呢？还要对他们这个耐心程度还要多一些，还要照顾他们这些心理的情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学古筝的时候啊，他们心理的情绪这是咱们想象不到的。有时候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就感觉哎呀，咋下手去咋办呢？我怎么样能给他教会呢？而且语言还不是很通，这样我也学了一些，少学了一些手语啊。再还有一个是我们工人领事啊，有一个特殊教育学校。特殊教育学校呢，那个有一个聋哑孩子，他在我这学习三年。他在那个学三年之后啊，他学到四级了。他在那个学校展演的时候啊，就弹的《渔舟唱晚》他弹《渔舟唱晚》，从弹呢到景后尾啊，是掌声一直不断。哎，这一刻我就觉得，我付出多少的辛苦啊，我都觉得是值得的。
1: 其实你看，我们说哈，这个我们知道，现在我们都会透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去丰富自己，提升自己。而这两年，随着咱们传统的像古筝、琵琶，对吧？咱们这些传统的乐器，也让很多很多的朋友都成为了自己丰富业余文化生活很重要的一个触手。其实这份非遗的传承，我们说不仅是老年大学身边的年轻人，影响更多的人，包括刚才黄老师去介绍的这些特殊的孩子，他们心里有梦啊，可能指尖一触碰，那些这些年也带给了你好多好多怎么将这个非遗传承延伸到更深的一公里。我们不仅是有还这些特殊的孩子，还有我们今天的主题，还有乡村呢，还有乡村的这些文化的，对吧？这种汲取，这种渴求呢，这两年围绕在咱们乡村的课堂、乡村文化站上有哪些延展吗？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0: 我也有这个，一直有这个想法，也想把这延伸到乡村去的这个计划。这个事儿呢，我和王琦呀、王书记呢，我俩呢商讨过，说想在他们那个余家窝铺村呢，开设一些老年的这些课堂，艺术课堂，还想在他们这个大余子村的学校里面为孩子们开设古筝课堂、书画课堂。
2: 其实我们说到这些计划，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非遗的传承，我相信对于很多的一些乡村的孩子也好，或者乡村的老人也好，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渴望。
1: 对，
2: 他们希望把这份文化的传承，包括这份技艺的传承传授给他们，或教授给他们，不仅仅可能是在我们业余文化生活当中的一份丰富的一个体验。尤其现在我们会发现哈，很多的乡村包括村晚，很多的一些业余文化的一些项目也都在我们的身边。那其实说到我们的公主岭是大榆树镇余家窝铺村，刚才提到了老师的这份计划，同时你也是咱们余家窝铺村的联络员，也想问一下老师，最开始是怎样的一个巧合和我们这个村子结下了一个缘分，也当上了我们的公益联络员，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段经历。
0: 那要说这个当乡村联络员呢，我都感觉挺惭愧的，我也没为乡村做些太多的事儿啊，都是一些力所能及的这些小事儿。要想说起这些小事儿呢，那就是从王琦书记说起。我这不教学得有20多年了。王琦书记呢，还是在他没当书记的时候，他在我这里学习古筝。再后来呢，他呢，这当上书记了。就是到我这里天天来上课的时候啊，没上课之前他都跟我捣鼓他村里这些事儿啊，说这些有一些贫困户啊，还捣鼓他村里一些大大小小的事儿啊，没事都跟我捣鼓捣鼓。我说他说他们村里有啊和贫困的这些家庭，我说这都这社会了，怎么还能有这么贫困的人呢？他说的，你要不信呢，你就跟我。

0: 到我们村里啊去看一看去、
1: 嗯、
0: 看一看那个村里都啥样，到那儿啊你就知道那里都啥样了。我说那我就跟你去吧，我就跟他到他们村里去了。我带点那个米面粮油啊，生活用品嘛、
2: 嗯，
0: 啊，都走到那个村里，停在一户家门口了，我们就进去了。
1: 嗯，
0: 进去了，我一看啊，那个三间砖瓦房，房是房，院是院，房上还有太阳能，我就跟那个王琦书记说。我说这也不穷啊
1: 挺滋润的呀、
0: 啊、我说这不挺好的吗王琦书记说的，这都是啊政府和村里啊给那个、
2: 嗯、
0: 给盖的、
2: 嗯、
0: 说那个政府还每年呢给他们有低保，
1: 嗯，
0: 我说那还扶贫啥呀、哎、他说的你去跟我进去看看，你看看到底咋回事。我就跟他进到那个进屋了啊，进去屋啊第一个事儿呢就哎、
1: 嗯、
0: 可难闻的气味。
2: 嗯，
0: 之后呢就是有一个那个床上啊躺着一个就是不能动弹的啊、哦、就是卧床不起的长，他说是常年卧床不起的啊、哦、那个边上有一个那个腿脚不利说的，完了帮照顾他。王琦说的像他们家这样户的人家呢是、
1: 嗯、
0: 说种点地呀都是村里这些干部们帮种的，
1: 嗯
0: 啊，那地挣这些钱呢都不够吃药的，
1: 嗯
0: 啊，而说那这我说那要这样式的话，哎呀这日子得咋过呀，
1: 嗯
2: 嗯，听完之后心里还挺酸楚的，
0: 对，心里都很挺不舒服的啊、
1: 嗯、
0: 我说陆续啊我又走了几家，都是啥样的呢，是主要是一个精神疾病呢比较多，
2: 嗯
0: 啊，一是精神疾病，二呢就是瘫痪不起的，
1: 嗯，
0: 还有一个是呢双目失明的。我一看到这些，这心呢可揪揪了，就感觉，哎呀，这日子真的是没法过。
1: 嗯、
0: 你说这日子，要咱正常的人都没法过，
1: 是，
0: 而且双目失明的不就更没法过吗？这样我就觉得，哎呀，还是需要这些社会人士的多多的帮助。
1: 嗯
0: 嗯，这样呢，我就觉得，王琦书记啊，挺不容易的。那个这个村里啊、
1: 嗯、
0: 有着王琦书记呢，我也觉得是老百姓的一个福气。
1: 其实你看黄老师哈、啊、真的，哎呀，借着您刚才的表达，我觉得真得像我们这些哈、啊、住在村里面的村书记驻村书记说一声，真的是辛苦了。你说我们说中国人特别讲究缘分，缘分就藏在十年前，对吧？
0: 对，
1: 就是说学琴的那一刻就开始了。然后因为不仅是学琴在技艺上，生活当中也成了很好的朋友啊，也彼此关照，互相交流，才让您知道，对吧？其实乡村原来有这么多的人和事需要我们扶一程帮一把，或者是说还能通过怎么样咱们自己的方式。我们说扶贫得先扶志，不仅是说在力所能及的生活方面，包括您这一块还能透过文化赋能，还产生了这么多的链接，所以说接二连三才让现在的这余家窝窝村有了这么好的一个做法。
2: 嗯，而且其实平时啊，说到黄老师不仅给我们村里很多的一些百姓，刚才像老师所提到的捐款、
1: 嗯、
2: 捐物，同时其实在帮衬的过程当中，还把我们很多比如说擅长古筝、书画或者相关的一些文化的生活也添到了村里。问问老师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实践呢？
1: 嗯，跟我们说一说老师。
0: 是我们每年呢在春节之前呢，在春节之前呢，我们就是在给他们村里啊写一些春联啊，福字的，他们就不用花钱买了。
1: 嗯，
0: 我们这也是一个也算一个公益。
2: 嗯，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帮衬村里的过程当中真的是无微不至、
0: 嗯、
2: 而且在我们看视频端还有人说大爱无疆，
1: 对，
2: 其实就是通过这样一些点滴的小事，让我们很多村里的这些有需要帮助的人得到了我们的这份温暖和关注啊。
1: 对，其实你看哈，说到现在村里面哈，不仅我们透过像刚才黄老师说的，我相信和您一样还有很多人来去关注村里面捐款捐物啊，帮扶困难群众啊，但是啊你看黄老师哈也是尽自己的这个职业专业本能，把咱们不仅是古筝，您这么多年琴棋书画呀，我说真的，这个我这个美育，我们一说美育的教育怎么样来去赋能乡村，我觉得在你身上有太多的可能性，可以在接下来不仅是余家窝窝村，很多的村我们都可以走起来，是不是？这样稍后的时间啊，咱们继续来跟黄金新老师围绕他这么多年来作为非遗古筝技艺的传承人，同时呢更是咱们余家窝窝村的乡村网络公益联络员，看看还有哪些好做法、好实践与大家分享。来，稍后的时间，乡村推荐官继续回来。

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7: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8: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7: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今天呢，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的是用这种非遗技艺文化来去扎根咱们乡村美育赋能的黄金新老师。黄金新老师呢，不仅是咱们公主岭哈皇家古筝技艺非遗传承人第四代传承人，百年技艺之下，也让黄老师这么多年非常的有大爱，回馈于家乡，也是咱们公主岭市大榆树镇余家窝铺村的乡村联络员。说到咱村里哈，你看我们刚才还在讨论哈，你说做公益这么多年哈，身边也是来来回回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做的这些事情，哎，到现在，包括一直到现在哈，这几年了，也问问黄老师，什么让自己更坚定的觉得说一定要做下去，或者说这份公益也要影响更多人？
20: 以前呢也做过公益，但是呢，自从认识王书记啊，他把我带到他们村里之后呢，就不一样了。跟着王书记啊到他们村里头去看了，就有一户呢是我感觉就是触动挺大的。 一个双目失明的一个母亲和一个儿子。我说咱们正常的人生活都费劲呢，这双目失明的这一家都双目失明，这日子过得是不是更艰苦了？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太难了，太难了，这日子过得都没有缝了吗？这不是，这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啊，等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带了点米面粮油什么，又去了一趟。第二次去的时候呢，就不一样了啊，看那院子里嘛，是小鸡儿那么多，鸭子那么多，大鹅还有那么多。我说的王琦这整的挺好啊，王琦说的这些也都是这些爱心人士啊给的，那个帮扶的。说这些这些鹅呀鸡蛋呢，说是下的这鸡蛋什么的，就换了钱了，就多少的能填补一些生活，这生活呢就过得更好一些了。我说咱们正常人都不能做到的，这个盲人人家母女都能做到这么好。我说他们就自立自强这种精神呢，我就觉得，哎呀，我做这些事情啊都挺有意义的了啊。就是我觉得应该把这件事情继续地做下去。
0: 其实真的是觉得哈，做公益人大家的这个心彼此是心心相惜的，我们既能感受到公益的这份温暖，同样我们在前行的过程当中也会看到很多我们帮扶过的人他们带给我们的这份力量和感动。就像刚才黄老师所提到的这个盲人的母女，他们两个哈，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看到了他前行的不断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动力。而说到做公益，刚才提到了很多人是惺惺相惜，在你的身边是不是现在也带动了很多我们身边的学生也好，或是身边很多的朋友也好，一同加入到我们公益的这份行动当中呢？黄老师，
20: 这个是的，我从余家窝坡村呢回公主岭市啊，我就把我身边这些亲戚呀、朋友啊，还有尤其是老年大学的这些朋友都集中在一起，我跟他们就讲村里这些困难呐、王琦书记这些事儿啊，他们呢都非常愿意去献爱心，都愿意去帮扶，特别是那个老年大学这些学员呢，他们呢是都是退休的老干部。而且都是党员，你一说帮扶点啥事儿了，那一个比一个有劲头
0: 特别踊跃哈。
20: 对，特别踊跃。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他们呢把他们的家里的不穿的衣服、米面粮油吃不完的，我直接都拿到我学校来了。拿到我学习班之后，王琦来了上课，少的呢就直接就带回村里头了，等到多的呀，我就把那个把他们都带着开几台车去，让他们体验一下，让他们看一下，主要我是想让他们看看村里还有多少需要帮助的，还村里还有哪一些需要他们去援手的，这样呢他们看到之后啊，就会缺什么少什么他们自己就掂量了往这拿了
19: 所以你看哈，我们说这一方，我们说原来只是在这个传授古筝的这个技艺上，但现在呢，黄老师和他所有的这些学生们，真的是我们说这就叫乡村联络员吧，对不对？真的是把所有这种大爱啊汇聚于此，让每个人都去看到我们力所能及之下，爱出爱返，福往福来，都能做些啥。其实现在这个社会，你看最近啊，大家是不是也都注意一个网络热词儿叫啥？叫进入到纯过日子时代。这个纯过日子呀，其实我觉得它是更深层次的意思，就是啥呢，把心塌下来，互相去看看，咱往务实了，往踏实去普奔。现在谁都不缺衣少穿，但是吧，如果咱能往下再瞅一瞅，就说这个村里有的时候，我也经常，我们经常像王琦书记一样，包括其他很多的驻村书记、地书记，我们经常交流，我说现在还能差这些吗？差，真的差，缺也真的就缺。所以说不仅是在这个物质上的啊，这个温暖啊，嘘寒问暖，还有黄老师的本职啊，我觉得美育入乡村，我觉得这个方面也是您应该进一步去更多思考的。现在村里面大家日子其实大部分来讲是越来越好了，砖瓦房、太阳能，要啥有啥了，但是对精神文化需求也越来越高了。那黄老师，你说现在这古筝啊、国画呀、茶艺、传统文化，咋能够也让这些原来村民想都不敢想的，让大家也感受美育赋能心理的，哎，这份温暖或者这种闪亮，你有哪些思考吗？
20: 很多人呢都觉得说古筝、书法、茶艺呢是城里人学的多，乡村人学的少。其实呢不是乡村人学的少，是因为呢现在乡村人的生活过得都非常好了，说是 现在都是用的机器化，是农闲的时候啊非常多，现在呢，我觉得呢是他们如果把我们把这个书画呀送到乡下，送到他们身边来，他们就有时间闲暇的时候啊就可以学一学，在那个累了，说一天忙完干完活了，挺累的了，回家躺在那儿说听听古筝曲儿，喝喝茶，是不是也去掉了一天的疲惫？还有村里这些孩子们从小呢让他接触古筝，接触书画，是不是也像我似的，小时候就耳濡目染的接触古筝，这样呢让在乡村这些孩子们呢从小呢就扎根，把传统文化在扎根在心里，种下一颗传统文化的种子。
19: 我觉得不仅是在当地村，其实好多村都应该跑起来哈。
0: 对，把这份文化的一个赋能，让我们更多的这个乡亲们哈，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红利。那其实说到刚才老师提到，无论是古筝也好，国画也好，还是茶艺也好，其实在我们实践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来到我们余家窝布村的过程当中，你在给他们传授这些课程也好，或者是带给他们这种精神文化的一个赋能也好，有没有看到他们身上真的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
20: 这个有。
0: 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20: 是，你看我妹以前去的时候啊，说他们就不注重自己这些仪表什么的啊。等我们去弹完学完习古筝的时候，我就可以给他们讲说的，你看你弹古筝弹的再好，曲子再好听，你往那一坐，姿势不好看，是不是也不好看呢？我说第一呢，要坐姿要好看，通过学习古筝啊，提升自己的气质。这样。还有说他觉得，因为说腹有诗书气质华嘛，
19: 对，
20: 他们学学书法画画，学学古筝，这样呢他就觉得我自己好像是挺高大上的了，这样似的。觉得自己的气质也随之提升了。
0: 所以说其实精神文化生活对于我们每一位朋友来说都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就像刚才黄老师所介绍的，通过这份学习也让大家知道，我也应该好好的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亮丽，更加的整洁了哈。
19: 对，其实你看我们说这个影响都是无形的，如果你让他去做什么，包括现在的人都说我不吃压力啊，我不需要怎么样啊，但是这个影响又是切切实实的，点滴成海的，就是在生活当中会显化的。你就说这个古筝也好，技艺也好，黄老师这些年跟着村里面去往下走，去走乡村，去走社区，去看到这些平凡的普通人身上透过一支曲子一幅画来去展现心中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是不是接下来也更坚定说接下来要把这份美好的技艺要传到乡村，或者是说不仅是余家窝布村，更多的乡村，是有这个想法？
20: 暂时有这想法。
0: 所以说其实每到不同的乡村的时候，把这份文化传承给他们的时候，我觉得对于黄老师来说，我们内心也是有很大的一个获得感或者是幸福感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哈。
19: 今天咱们这样，咱借个这个节目哈，咱们有很多的不仅是说公主岭，包括你看我们之前去了解的像九台呀、饮马河中心校啊，白城这个洮南哈，永茂乡的这个中小学呀等等，其实他们也是特别想需要这种美育的教育。如果有机会的话，也邀请黄老师走下去看一看，好不好？咱们一起给大家给孩子们是不是表达表达交流交流。我觉得很多乡村的小朋友好像三岁不就是能学吗？是吧？
20: 对，三岁就可以学。
19: 几天其实几次下来就是一个曲子，非常成就感的。
20: 可以说不定期的呀，说是下去给他们上一节课，让他们感受感受，这是可以的。
0: 老师特别有一个想法，如果说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就变成我们乡村的一个课堂，我们两个就是乡村的学生，你想送给我们乡村学生一首什么样的一个曲子呢？第一次见面啊，
19: 第一次见面，来福利第二这个下半场福利开始。是了，我要准备好转镜头。
20: 如果你要想亲自学习的话，那就是《笑傲江湖》，不用直接弹几根弦就试试。
19: 我特别喜欢《笑傲江湖》。

0: 如果说常年的学习呀、或者是说就可以再学一些，就比如说
1: 更深奥的一些，
0: 更深一点的。它古筝呢，就是这样的，说是简单曲子也能弹，复杂的也能弹，红歌也能弹，就是说我爱你中国呀，这些都可以去弹它去。
2: 太好了，
0: 你一点基础没有的学员呢，就是上手是太特别快。
2: 你看，老师，我们刚才说了哈，因为我们必须下半场也得有个福利哈。老师说让我少说，让我多谈，我们可记住这事儿了。王老师，你说现在哈，我们说金九银十，美好的这个十月，对吧？在吉林现在特别的漂亮，层林尽染的，适合这份秋景的，
0: 这份秋景，
2: 或者是说能够激荡内心的，你觉得特别适合哪个曲子？再给我们来一首好不好？
0: 给你们弹一个站台风吧，好不
2: 好？
0: 好
2: 呀，好啊。
1: 来，接下来有请黄老师哈，
2: 有请黄老师
1: 带来这个下半时段的福利了。
2: 来，我们转场黄老师这边啊，
1: 来，有请黄老师。

0: 哎呀，
1: 此处可以有手动掌声啊，
0: 真的是感受到了音乐带给我们的这份震撼。
1: 是，
0: 其实刚才上半时间段老师弹了一首曲子，下半时间段又弹了一首曲子，会感觉到真的音乐是千变万化的。我觉得上半时间段让我们听的时候是心静如水，而反倒下半时间段

0: 我们这段音乐会又让我们心潮澎湃。
1: 对，就是这种苍劲有力的这种感觉哈。嗯、我们说，其实一个人的内心奔腾也可以有千军万马。其实，很多心间的感受不存在，是说我们是在城市还是乡间。所以我们一直在刚才跟黄老师说，说你看这份美誉的表达，这份琴声记忆的表达，我现在的人在精神世界的追寻都来得特别的广阔。所以呢，你看黄老师的学生也好啊，包括我们还说小是3岁上到70，对吧？年龄跨越非常非常大。那我们说从这个古筝非遗传承，再到您现在的这个乡村公益的帮扶，再到很多多元化的一个文化传播，下一步呢，对于这份记忆的传承，你还有哪些计划和期待，黄老师？
2: 一路走来呢，我做非遗呢不能只局限于老年大学和我的古筝教室，我希望把古筝非遗传承和驻村文化帮扶呢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第一个呢就是古筝啊，我们的盲弹教学法呢要活态地传承下去。再有就是要持续免费的为残疾人，就是聋哑盲的孩子们呢继续免费服务。第二个呢还有一个是就是驻村帮扶的这一块，也希望我把我所学到的古筝书画茶艺啊都在乡村呢是开设课堂什么展览啊这样的，让把传统文化呢留在村里，而不是说我们到村里的演出一下第二天就走了。
0: 要让它变得一个常态化哈。
1: 对，你看现在我们一直上面是在跟大家交流，你说现在这个春晚啊，村里的这种文艺展演啊越来越多，特别多，好多都是村民上去，对吧？去展示。很多村民说你看最上手快的这个秧歌唱歌等等，但是我们也在期待，你说在现在这种艺术多元的表达之下，为了这个村里面迎来更多这个目光来讲也好，吸引更多人去看到村也好，如果这个村也能够去在古筝展演啊，也有更多的一个传承记忆上这种表达，是不是也特别特别特别的期待？或者是你是不是觉得看到了很多，也会在这个方面会有很多的一些想法？
2: 现在那个村里面呢，晚上的时候啊，王琦他们村里就是的，所以晚上的时候啊，闲暇的时候啊，就扭秧歌，完了编那些舞蹈，都在网上啊、手机上啊、抖音、快手啊学完之后，村里这些干部教这些那个村民们学习。现在是各种渠道呢都能获取到这些，但是呢实实在在的呢手把手教的呢还是很少的。就我也希望呢说我们把学会的这样我呢也可以把我身边这些学会的，像今天和我一起来的这些老年大学的学员，他呢就是太极拳还有舞蹈还有这些民族舞还有唱歌，我都可以把他拽到村里面呢让他教。
1: 太好了，
2: 教这些村里的
1: 大家想想哈，咱们这些村里面的大哥大姐，尤其我们不一直说嘛，乡村这个炕头经济啊，编草鞋呀，编这个草编呐、技艺，我们不光是一边干这个炕头经济的农活赚钱赚米儿，我们还能啥呀？我们还能弹琴，还能够养心，还能够更好的养身体，这才是从内由内而外的内外兼修，活化乡村的活。
0: 我们一直都说文化润人心，公益暖心间。你看今天邀请到黄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无论是从我们的古筝非遗的这份传承，还是到我们乡村公益的这份帮扶，一直都在路上。对于未来，其实我们有更多的一份期待。当然今天黄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实话实说哈，用4个字形容，就是意犹未尽。因为听的我们也没有听够这份故事的分享，我们有更多的一份期待。当然时间的关系呢，感谢黄老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的这份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希望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1: 谢谢黄老师。

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10月14日，农历9月初5，今天是世界标准日。这个节日诞生于1946年，由国际标准化组织牵头建立，是为了纪念全球标准化工作正式开启。当初建立的初衷是因为各行各业没有统一规范，产品服务安全都没有统一尺度，很容易出现隐患。发展到今天，各类生活标准、安全标准、食品标准、出行标准默默守护着我们的衣食住行，设立这个日子也是让我们懂得看似普通的日常安稳都离不开规范与标准的保驾护航。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柳迪，我们下期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0: 食。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8: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9: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1: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2: 这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3: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1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4: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6: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6: 哎，我真的。
1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6: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8: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 他热衷八卦，
0: 雪顶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 他乐于助人，
0: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1: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0: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来吧，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我的各位电子闺蜜，大家晚上好。此刻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也欢迎我所有的电子闺蜜啊，你有任何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婚姻、育儿当中想要吐槽的事儿，想要分享的事儿，想要吐槽的人，想要分享的人，分享的人就是你，肯定会遇到一些形形色色的人嘛，对吧？想要拿出来分享的都可以跟丑鸭联系，抖音和小红书都可以搜索到我，然后后台留私信就可以啦。哎，我在读私信之前，姐妹们，我想跟你们问你们个事儿哈，就是咱女生这根头，这个头发怎么就一段时间你就想折腾折腾的？有那种感觉没有？隔一段时间你就想给它折腾折腾，是换换色儿啊，换换造型啊，长短呢、啊？哎呀，我又开始到那个想要折腾头发的时候。真闹挺可，这不能消停消停吗？哎呀妈，不行。本来我是想吧，就是把它留长一点儿，然后把我上次烫那个弯剪一剪啊，完了养一养。哎呀，这就不行了，这就是就新活了啊。要整成啥样呢？不知道，反正就是想折腾。我估计啊，女孩子们都能明白我在说什么。咬牙挺一挺吧，看能挺到啥钱儿。实在挺不住了，完了就哐当一下就去整去了。这么地吧，来看留言。鸭姐你好，我是没有彩礼远嫁

乡的女生，已经结婚9年了，2个孩子。在外呢，我们一直都是恩爱夫妻的形象。因为我妈妈心脏不好，父亲又得了癌，需要陪伴治疗。离开孩子，在娘家这边已经打工3年了，工资呢是5000块钱。他在外跑业务，口头说工资是9000，但这期间呢，他用我花呗套现4次，12000左右。今年呢复查，父亲已经稳定了，我妈妈已经不在了，欠的债也还的差不多了，考虑孩子马上3年级，打算回到孩子身边去陪他学习。然后我才发现他把我娘家贴给我的嫁妆，只要是金的，全拿走了，慢慢存起来的4000现金也被拿走了。我问他花哪儿了，他不说。问了爷爷奶奶呢，只说他一个月只寄回2000块钱，让他离婚呢他还不同意。我也舍不得，看俩孩子我就直掉眼泪。夫妻之间的信任已经破碎了，还要接着生活，可是我不想再发生这样的事儿，有什么能够改变的方法吗？首先呢，我觉得如果你老头是这样子的话，家里这个财政大权是不是应该借这个机会抓紧时间就拿回来呀？不是，我就不明白了，那你娘家贴不你的钱，他咋说拿就拿走了呢？嗯，他一个月还挣9000块钱，再说你的花呗他怎么套现的12000啊？我说句不好听的，老姊妹，你这手太松了。钱这个事儿，如果他是那样的，是个好老爷们儿，对不对？你要说这密码啊、卡呀、咱就放个大家都知道的位置，无所谓，是不是？你这玩意儿防老爷们儿，不能跟防贼似的。但问题是你这老爷们儿不是那样，他不太像样啊，是不是啊？我都怀疑他在外边是不是干啥不好的事儿了，这各种啊。是不是赌钱了，在外边耍了？你这玩意儿你得整明白的呀，你要不然的话，你就别说你受连累，那孩子都跟着受连累。再说了，就是现在看呢，有一点是好的啊，没烂到根儿上，就是你跟他说离婚呢，他还不同意，他想接着往下过。那这公家就是你立规矩表明态度的时候了，你不得说明白的吗？这日子要是说咱不离那么好，接下来怎么过啊？钱怎么管？第二个，你拿去的这些钱你到底干啥？你必须跟我说实话，你必须让他明白，这玩意儿不说实话这关过不去，过不去咱必须离。我是为了我好还是为了孩子好，必须离，是不是啊？你不得抓住机会吗？该拿回来必须拿回来，该攥在手里的就必须攥。我还是那句话，你老爷们不是那样的，那咱就得加强管理啊，是不是啊？你这还有什么办法不办法的了？当然了啊，我非常不建议说这是为了孩子，我就是为了跟他这个凑合过下去，千万不要有这种愚蠢的想法。你回过头了，你还容易把这种不满这种气儿撒孩子身上呢。我告诉你，孩子没招谁惹谁的，好不好？如果说是摊上这么个不负责任的爹，再来个脑瓜乌了巴秃稀里糊涂的娘，那废了，那这孩子你这真是天崩开局。你就按我说的，老姊妹，借着这个机会把该拿回来的拿回来，该攥在手里的攥在手里，家里的条条款款咱都捋清楚。另外他不说了吗？他在外边不开9000块钱吗？那么好，我每个月给你留1000块钱的零花，这不算少了。你出去打哪行去，谁家老爷们手里头能赚1000块钱？更何况你花了这么些来路不明的，好不容易我这边俩这个窟窿眼子快堵上了，这债快还上了，你又在这块给我俩整景，给我整事儿啊！既然说他没有自控力，把持不住自己，那么好，钱我来管。我这钱我也没说拿出去瞎花去，我都花在自己家里了，花孩子身上了啊！你要信不着，我一笔一笔我记起来，你随时可查，对不对？你跟这种没有原则性的、边界非常模糊的人，你必须得规范化管理。就啥事儿不能说啊？那拿用去吧，用哪了？给谁用了？都干啥了？这一笔一笔的，总得有去处啊！再说你在外边花赚9000块钱，完了一个月就只寄回来2000，那7000哪去了？完还给我这花呗花了那些钱。完了，我那些金子，你指定我姐们儿，我不是说别的啊。你要说他在外边扯这扯那的，咱先不说。

就是如果说他有赌的行为，你这个事儿是必须多加防范的。我告诉你，这东西没头没有底儿，那是黑，那是个黑洞啊！听着没有？你别傻了吧唧、稀里糊涂的，这点玩意儿都折进去了啊！你还想一心普奔日子？人家普奔的可不是日子，普奔的是牌桌。你抓紧时间整明白，把自己先整明白的，完了又要是脑瓜又犯糊涂了，又不知道咋整了，来问我不就完了吗？完蛋玩意儿三鸭蛋，哎呀，气人呐！这日子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过，知道吧？你可以这大方，你分啥事儿分啥人，你这人你跟他大方，那早晚把你跟孩子都给你逼到死道上去，给你干死胡同里头，你看你到时候咋整？

瞎整啊！你这钱是，你这钱没了可以赚，但你得知道咋没的吧？是不是啊？我不知道，我就是不知道你到底挣多少钱，那我必须得知道这钱哪去了，你花哪了？是不是啊？那不是说你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你这有媳妇儿，有孩子，完还俩孩子，家里还有老人，你就这么出去耍去？你这那不纯纯饿的嘎子开玩笑呢吗？

我说实话啊，姐妹们，我今天好像有点窜多了，窜老大风衣出来的。我现在这不是晚上就冷了吗？我先多穿点儿。我下班那点儿正是，挺冷的时候。但是我发现了，我今天只正是穿多了。这功夫脑门有点血味冒汗儿，咋整？你说我就是穿衣服就这一块总也穿不明白。哎，外边冷了我就穿多了，不是外边冷了我就穿少了，是外边热了我就穿多了，真闹挺，真闹挺。哎呀，这个自从听完了那个郭柯宇的那一期播客之后啊，简直我无法自拔了。我跟你说，姐妹们，今天那个刷一个，就是也是是他之前啊、参与《再见爱人》的那个，他跟他前夫拥抱的那个场景，然后配的是那个辛晓琪的《承认》啊，辛晓琪的《承认》这首歌。哎呦我的妈呀，不行了，哎，就整就一下又恨海晴天了，那个感觉又涌了上来啊，毕业了。哎呀妈，不行了，就是今天这个辛晓琪的这首《承认》呢，翻来覆去的听啊啊，哎呀妈，不行了。所以今天这样一个合家团聚的日子啊，我想送给大家一首歌。对，就是辛晓琪的这一首《承认》，我等不了了，我现在就想送给你们，来吧，送给大家。一首《承认》，由辛晓琪和丑鸭共同带给我的各位姐妹，希望姐妹们能明白。承认一段已经不复存在的爱虽不容易，但是我们要直面自己的内心。

0: 我还是想说，就是以前的歌，旋律也好，歌词也好，唱的也好，
1: 啊，好听。
0: 这首歌是辛晓琪的《承认》啊，承认。

哎呀，大家就是你们一定要去搜一搜这个片段了啦，就是你，哎呀，你会觉得他跟他这那个片段真的非常的契合，来，进音乐啊，那个稍后继续回来。

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10月14日，农历9月初5，今天是世界标准日。这个节日诞生于1946年，由国际标准化组织牵头建立，是为了纪念全球标准化工作正式开启。当初建立的初衷是因为各行各业没有统一规范，产品服务安全都没有统一尺度，很容易出现隐患。发展到今天，各类生活标准、安全标准、食品标准、出行标准默默守护着我们的衣食住行。设立这个日子也是让我们懂得，看似普通的日常安稳都离不开规范与标准的保驾护航。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柳迪，我们下期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

0: 整，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7: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没人看见。
7: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11: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12: 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3: 热衷八卦，
12: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3: 他乐于助人，
12: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13: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
12: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14: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继续收听，这里是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那个劝大家出去的时候啊，就是出去玩的时候，尽量别穿黄色的衣服，黄色系的都尽量别穿。那现在那个小飞虫啊，就是又开始出现了，挺烦人的啊，挺烦人的啊。那个要是赏那个林子多那个地方吧，戴点口罩，哎，那小玩意儿都往鼻子眼里钻，那成烦人了。然后我们看下一条啊，刚才我看了一下，我想要不要说这个地方的名字呢？倒也没啥吧。啊，就只能是说这，先说明啊，这条信息呢是听众朋友发来的一条私信，啊，仅代表他个人的这个说的内容，但并不代表我们的观点和立场，哎，并不代表本台观点和立场啊，这是他们发来的私信，是真是假，大家自己去判别就 OK 了啊，我仅就事论事。他说：“鸭姐，我的家乡呢在湖南衡阳市，在底下有很多那个小的地方，他也没说是啥地方，反正有很多从缅甸来的女性，通过非法渠道介绍给当地大龄单身男性当老婆，男方家呢出的。”

点钱，因为不能领结婚证，但是生了孩子之后呢，就可以正常上户口。说是当地的这个大龄单身男性太多，已经形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事儿，该咋办？该咋办？首先，这玩意儿是违法的吧？对吧？肯定是违法的呀。你这玩意儿要是从那儿来，你大方来，你身份是正常的，那就正常恋爱结婚呗，对不对？该咋办？我没太明白你为啥要问这事儿该咋办？你怎么的？你要去这个把这个情况去大面积的揭露一下，还是说已经伤害到你的个人的利益了？咱们这样啊，不管伤害到谁的利益，首先呢，我要这个给，如果说有这种想法啊，或者说认为这不挺好的吗？我找不着媳妇儿，我是不是啊？我想点办法。首先呢，我以一个做过多年中老年相亲的这么一个，也算是业内人士啊，我给有这种想法的大龄单身男性提个醒。首先呢，你要明白，如果说在国内你都找不着合适的，你通过这种非法的形式，是你花钱了，但是在国内是不受任何法律保护的。我想说，你这么大岁数，你有点钱不容易啊！回过头来，你别鸡飞蛋打，你别啥你都留不下，以为自己好像是买了个媳妇儿。那回过头来啊，我说句不好听的，你以为你占多大便宜？往往有些猎手啊，有些猎手是以这个，猎物这身份出现的，能明白我这话的意思不？哎，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为啥你小心点别鸡飞蛋打喽？你以为找回来的是性价比极高的媳妇儿，说不定人家那只是个钓鱼的钩子。哎，你别回过头来，媳妇儿也没了，是钱也没影了啊！整的一溜干净，这么大岁数了。啊，回过头来，你这事儿呢还不受任何的法律保护，没啥事儿吧？别老琢磨那些没有用的。你这么大岁数，你找不着老婆，你没琢磨琢磨是啥原因吗？嗯，你通过这样的方式，你找的这是老婆吗？这是定时炸弹吗，爷们儿？所以呢，这位朋友，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问这个该咋办。啊，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问，是你家里头人也有那个就是这么操作的了啊，还是说怎么地了啊？因为听你这口吻呢，你应该也是个女孩子，过好你自己的生活啊，这玩意儿凡事都是咎由自取，你没有必要去趟这趟浑水。另外，我怕你趟不明白再把自己伤着，没必要啊。真想不到2026年了依然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啊，这真是害人听闻。

看这条啊，我跟男朋友呢是生理性喜欢，然后双方都是一张白纸，性格也比较适合，相处也很愉快，但是因为未来规划问题，注定是不可能有好的结果的。目前已经在一起三个月了，他很想跟我确立关系，发生肢体上的接触。我是有一点好奇，但是更多的是犹豫，我怕分手之后我会很受伤，万一他很快找到下一任或者删除拉黑我，我肯定会非常难过的，也怕遇到下一个男生是有这方面情节的人，好说不好听。前段时间呢，因为一些口角闹了一次分手，就更犹豫了，但是我确实是挺喜欢他的，担心以后自己会嫁给不那么喜欢的人，如果是这样，其实如果留给他也是可以的。宝贝啊，我肯定是你老一辈的啊，因为听你说的话就非常幼稚。老爷跟你说啥呢，就是这种事情啊，大家成年之后二十多岁了，二三十岁了，它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一种，应该是双方都感觉到愉快的事情，而不是你拿来权衡利弊的事情。如果一旦说你在这件事情上非常的犹豫，那就是说明你对于你们之间的感情一不确定，二你对于这男孩根本没有那么喜欢，那你有啥，你还有啥犹豫的呀，对不对？那就是不能发生啊，这种事情应该是让自己开心的，愉悦的，很向往的，而不是说拿来权衡利弊，左思右想的。那你这成啥了，你把你自己当成物件了，对不对？还如果家里不是那么喜欢的人送给谁，你把自己当礼物，物化自己啊，人家没物化你，你自己哐哐物化你自己，你这不是愚蠢吗？所有女孩子都给我听明白了啊，就是说成年之后如果跟自己的这个男朋友或者是说喜欢的人发生这个身体上的接触，首先他没有什么什么那个大逆不道或什么，没有这个包袱，你肯定是可以放一放的，当然前提是做好这个自我保护，对吧？卫生搞搞好这个是必须的。除此之外，这个是属于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能够欣然的接受的，且两个人都共同向往的。女孩子不要受一些很腐朽的东西去荼毒啊，老是把自己物化。就像这个女孩担心的说，哎呀，那万一说以后我找的男朋友他介意我不是第一次，我没有留给他，我该怎么办？不是凭什么就是他因为这件事嫌弃你，你就要嫌弃你自己呢？就是有谁有资格因为这件事去指责呢？如果说你接下来找的这个男朋友包括老公在内，他对于这方面他是有忌惮的，那我想说他也没把你当人呢，这东西他是单方面要求的吗？我想请问呢，这说明啥呀？这啥也不说明啊。你首先要对自己这件事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别人拿这个事儿去给你道德绑架的时候，你才能够站出来为自己说话。我说这话没毛病吧，你别等别人没咋地呢，你先给你自己设了一百个关卡，觉得自己又不值钱了啊，又咋咋地了。人男孩子为什么从来没有我这种想法呀？为什么呀？是因为在某一些非常拿不上台面的一些要求当中，他对男性没有要求。那我们女孩子为什么要非得为难自己呢？别人为难你也就够了，你还得给你自己拦一道，我真是醉了。所以啊，首先你要考虑的是这个人你们俩能不能走下去，这个人的人品怎么样，他的潜力怎么样，未来你们俩在一起的概率有多些，你考虑这些客观的东西好吗？不要考虑那些有的没的来贬低自己，物化自己，那真的非常蠢啊！你别说未来的你的这个是丈夫也好还是男朋友也好瞧不起你，我都瞧不起你，真的没能咋地呢，自己把自己一顿臭贬损，这不好，这很不好，没有这么思考问题的啊！没能咋地呢，自己给自己上脚绊了，是不是虎？是不是傻？

看这条啊，雅姐，我跟男朋友都已经30出头了，认识1年3个月，交往了11个月，已经相互见过家长。今年中秋节呢，他要来我家正式上门，因为工作原因，他非常非常非常忙，几乎每天都要后半夜下班，每周。

不固定的休半天到一天，节假日几乎不休。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是这么忙了，但这一年多以来强度还在提高。本来说差不多今年是可以调一个轻松的岗位，但现在暂时调不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调。除此之外呢，他还在读在职硕士，工作很忙的情况下只能压榨自己的私人时间去学习。之前

忙，我们差不多，跟异地一样，主要靠线上联系，线下见面一周一到两次。如果他有事儿呢，下一周可能都见不到一面。上个月呢，他阳了，身体不舒服，一两周高烧头晕，加上工作学习强度，他跟我说自己可能有点轻度抑郁了。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好强的人，能说出这样的话也让我很惊讶。他说他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每天非常非常的疲惫，我俩的聊天频率也很低，这让我非常没有安全感。但同时呢，我又觉得这种时候我应该陪他，不要引起不必要的争吵。其实我本身是一个情感焦虑型，他是个能三年如一日重复生活的平淡型。我们俩在一起的过程，因为情感需求不匹配也闹过分手，两个人都改变了一些才能维持现状。但我现在有点迷茫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他情绪好一点，不知道这样的情况什么时候才能好转，也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抑制住我自己对于他陪伴的需求。首先呢，就是这个男孩子肯定是对于自己的要求蛮高的啊！你看，工作都已经那么累了，他还要给自己再来一个在职的硕士，大概率应该是摩羯吧？啊，对自己的这个规划如此之严谨啊，对自己要求如此之高，看吧，宝贝啊，是这样啊。首先我要问你，你认不认可他的这种生活方式？这种性格的人呢，就是说你目前看到的是他读在职硕士和工作很忙，他是一个没有办法闲下来的人，他认为就是人生就必须得奋斗。哎，如果说贪图享乐，那是无耻的，那是让人瞧不起的，他本身就瞧不起那种就是享受生活啊，他认为那是浪费时间，或者说是在浪费生命。他认为那些事情可以做，但偶尔做一做还可以啊。总出去玩，有事儿没事儿就躺着刷手机，那简直就跟死了一样。他是这种类型的人，所以你呢，你要明白你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你是想要有另一半的陪伴啊，还是说另一半就是说这种人他倒不是说会出什么岔头啊，只不过就是他的生活方式是这样的啊，他并不会把更多的精力和心思花费在美食旅行，至少暂时的这个阶段，年轻的时候三四十岁四五十岁，可能过了四十岁好一些，我不确定啊。所以这个是你自己要想清楚的，他就是这样的人，这不是他的问题啊。可如果你们俩之间有问题，我只能说是你们俩不是一类人，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所以你理解他也很困难。另外我认为你也没有必要非得勉强自己去理解一个自己很难理解的人，没有必要。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找到一个跟自己同频的人很重要啊。这个人呢，如果你们不同频，即便他很人品很不错，很积极很向上，可是生活过的不是这些东西，生活过的就是同频。要么你们俩就都是这种对自己要求极高，可能可以互为既是生活的伙伴也是学习的伙伴打拼的伙伴，这也很好。但如果一个是这么往死往死卷的，一个是往死往死躺的，那就很糟糕，彼此都理解不了彼此，而且也不能说谁有问题谁有没有问题，明白吗？所以这就是我给出的建议啊，明白别人，同时也要明白自己要什么，这很重要。

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357号
13: 到。
12: 哎，

0: 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既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7: 他热衷八卦，
6: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7: 他乐于助人，
6: 想吃雪饼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7: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6: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8: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子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吉林乡村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来，我们接着看大家的留言啊。燕儿姐，我想知道女生收到上千块的礼物，代表接受男生的那方面的暗示吗？和相亲男聊天，他说他的朋友里边有些人想要试探女生能不能跟着去酒店开房，就给他送上千块价格的礼物。女生如果收了，就代表接受男生的这种暗示。哼，胡说个八道，少听了在这。谁告他的呀？那也太龌龊了吧？咋的呀？这男的没有嘴呀？还非得通过送礼物来那个把这个事儿进行一种暗戳戳的暗示？咋的呀？自己拿出手啊？不会说人嗑啊？这种，这我真是除了龌龊之外，我没有任何感觉。而且吧，我是觉得这种人，就首先他的人生观就有问题。上千块的礼物，女生接受了，就接受了这种暗示，你也太瞧不起人了吧？上千块钱那是个啥呀？那是个啥？就这种物化女生，真是一把好手。然后我反驳他说，女生可能也是在试探对方的真诚，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他说正常成年女性都应该有这个觉悟，千把来块的礼物在他看来算是比较高的价格了。女生除了自己的爹，谁会在你长大之后给你送这么贵的东西？我不行了。姐妹你真是好脾气啊，真的，这要是我的话，我真是一个大嘴巴都已经扇过去了。这说的是人话吗？是人话吗？你自己是个穷鬼，是个眼界极窄的井底之蛙，请你不要用你那可笑的标准去判断别的女孩子，好不好？送礼物，送贵重礼物的人多了去了，知道吗？不是说所有只有那想要确立什么恋爱关系的男人才会去想办法送礼物给女孩子。我们女孩子得到礼物的机会可多了，家人、朋友，甚至我们的闺蜜之间，我们都会送很贵重的礼物，知道吗？还真是可笑。然后我反问他说，以后送礼物要求女方退还吗？他说不喜欢原样退还，如果女的要退，女生清点价格之后给买一个差不多新的，或者说只把钱退回来就行。姐们，我想问，就是这种男人你还留着干嘛呀？留着去观察人类的样本多样性吗？就这种认知的人。

挺删了，你不觉得有点侮辱你自己了吗？你多说一个字儿，真的都是对自己的不尊重，好吗？我不想跟你探讨什么，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说吧，你说就是千八百块钱那些破烂货，啊，就是要接受男生对你的这种开房的暗示。你说吧，你说能代表不能代表吧？我不想说了，真的，我这个岁数，我这么大岁数，我不想受这个气了。啊，如果说这点事儿咱都掰扯不明白的话，如果你说你是我的电子闺蜜，我会有点难过哎。我电子闺蜜的就是那种认知都是很高水准的，对于自己不仅有很高的要求，对于自己周遭的人要求也很高的，好吗？啊，我真是有点生气了我。

真的是没有什么好说啊，你自己掂量掂量就完事儿了。下一条，嗯，太让人生气了。我上一条我没什么好讲啊，我没什么好讲的，真的说多了我就是真的怕我就把我面前的电脑显示器再给砸了。啊，燕儿姐，我跟我老婆还有我爸妈变得好像仇人。我老婆跟我爸妈好像变得仇人一样了，我做中间人好累哦。大部分呢就是因为带孩子，孩子出生呢我老婆想去月子中心，我妈说他们会带好的，不需要花那个冤枉钱，结果白天她根本就不怎么看孩子，总有理由。我跟我老婆两个人熬夜熬到人都麻了，我还得上班。现在孩子三岁了，我们立规矩他们就老破坏规矩，孩子对孩子各种无意义的溺爱，出去玩也不注意孩子跟谁玩，自顾自的就在那聊天玩手机，孩子特别被容易传染生病。遇到事儿呢我妈就不分青红皂白，就说我们事儿多，说我们不尊重老人，说我们没良心白眼狼。我老婆次次都被气哭，然后就大骂我妈一顿。有一点解恨啊，然后还拉黑我爸妈，现在已经两个月不来往了。我是独生子，说实话我从心里是站我老婆的，但我又没有办法跟我老婆站在一起骂我妈。啊，没有人要求你跟你老婆站在一起骂你妈啊，毕竟那是你亲妈，咱就是再怎么地不至于啊，不至于。但是我想说哥们儿，真的我替你媳妇儿感受到她没有嫁错人呢。啊，我想替你媳妇儿说一句，你行。在这么一个原生家庭的影响下，你依然能分辨出是非，不容易啊。很好啊，就是我非常高兴的点是你把这些事儿其实看得一清二楚，是吧？一清二楚。你做中间人好累，你可以不做呀，对吧？抓紧把老头老太太送回去，这孩子他们不在这儿，你们俩活不也都干了吗？对不对？他们俩在这儿，一是受着气，二你老婆那哭了一场又一场的，犯不上。抓紧时间把人家送回去，这孩子也三岁了，该上幼儿园上幼儿园啊，该找保姆找保姆，无论什么方式方法，目前看找你爹你妈来带这个事儿根本就实现不了。你媳妇儿已经忍了三年了，就不要三年再三年了，好不好啊？就不要再造这个孽了，既然是处不到一块儿，就不要处，少处不处。你媳妇儿拉黑这个方法是很行之有效的啊。我唯一庆幸的就是你没做那种混账丈夫，装糊涂，然后把媳妇拧巴进去，还行，还行。就目前看呢，起码你的态度是端正的，很有可能呢，你方式方法上还是差点意思，没关系啊。既然你是这样的爷们儿，那燕儿姐愿意拉你一把。你再遇到以后，比如说你妈再怎么地，你爸再怎么地，作妖啊，你来问我，我让你体面的去既维护了你当儿子的应该有的体面，也让你很好的保护你媳妇儿。好不好？

行，嗯，这小兄弟可以。没说那种混蛋的那个不是人说的话，嗯，我挺替你媳妇感到高兴的。哎呀，就是有一些老人，咱别说是婆婆是老丈母娘的，好像就是故意整些对立似的啊。就有些老人呢、啊、他是怎么的呢，他不是老人的问题，他就是打生下年轻的时候他可能比他现在更气人更膈应人。就是分不明白分不清楚状况。啊，完全没有底线思维，他自己他都不知道自己过的是啥日子。比方说，就拿这小哥们他妈啊，也就是他媳妇的婆婆来说，我都不用去更多的了解，就是这个婆婆一定是家里头自己家里头过的也是一塌糊涂，知道吧？心里是一点数没有，不然的话，就如果但凡脑子有一丝丝的清醒。人家要上月子中心，没说让你全拿，对不对？你舍不得钱，你没有钱你少拿，是那么个意思。咱把这事儿办得漂漂亮亮的，一来呢，人家孩子儿媳妇这都能受到很好的照顾；二来呢，你也省心呢。你说你要是那个你能干明白活也行，你说你去伺候儿媳妇月子啊，伺候你大孙子，目前看你啥事儿你也没办明白呀、啊。事儿事儿没办明白，是人人交不下，完自己呢还委屈的要死。我想说你委屈啥呀？对不对？现在就是人家脑子特别清醒的婆婆是啥？我有钱出钱啊，我有力出力，我出不明白了，我啥也整不明白了，就少接触，起码呢就双方之间都不产生矛盾，真的各自给各自省心。你看人，我有一个那朋友哈，她呢一直都跟婆婆生活在一起。她婆婆没有钱儿啊、就是给他们小家提供不了什么在经济方面的助力。但人家的婆婆，我朋友啊，我这女朋友，人对的婆婆一提起来那就是竖大拇指。真像样，为啥？人老太太那真是，我没有钱我就拾的灰儿的。我出心我出力，那人家那真是啊，把这个给儿媳妇给儿子，那这个无论是说这个吃这方面啊，那小家有时间帮着给收拾带孩子，哎呀妈，那花卷那馒头做的才带劲呢 啊完了还自学什么面包，反正就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人心都是肉长的，不是说我们年轻人就把眼珠就非得盯钱上，不是，那人心都是肉长，都是相互的，你知道吧？你这婆婆就对媳妇儿、对儿子、对孩子、对孙子，到这个份儿上，你要说再能挑出啥毛病，那指定是年轻人，嗯，那指定是年轻人，不是人。真的，我没啥好说的，对不对？所以你看，我那个女朋友作为儿媳妇来讲啊，无论是在啥时候。人家都是就是这婆婆没得挑啊，必须对婆婆好，因为婆婆已经倾其所有把所有她能给的全都给我们了，人家有人家的家，人家有人家的老头，对不对？你这些年那真是十几年如一日的就这么照顾啊，那我女朋友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嗯，你这是啥？你这是真正的像样的老人给年轻人做榜样，就是这在这种情况之下，年轻人很难啊，这儿媳妇也很难不做得好，也很难不在婆婆有危难的时候不伸出一把手，真的。所以你就说吧，就你妈这种啊，你这啥事儿整不明白的，完了还挑这个挑那个的，谁身上都一堆刺儿，就她是一百分，咋可能啊？还有一类婆婆是啥呢？就是人家就说明白的，我身体不行啊、再一个我也不是那个伺候孩子的人，伺候不明白，我就不伸手了，我不出力。但是呢，就说你们小家啊，需要出钱的，哎，这些方面大钱没有小钱儿，那还是可以支持的，包括逢年过节。给孩子的啊，就是给这个自己儿子儿媳妇的，人啥也不差事儿。我还是那句话，人心是肉长的，就真的你拿出你的爱

温暖对方的时候啊，除非对方的智力有问题，不然的话都是会相互的去交换自己的真诚和真心的。真的，你要说你交不下来，那你自己要确保百分之百没问题，那就是对方可能是就是智力上有点问题，就是他听不懂人话嘛。嗯，那排除这种极端的情况之下，嗯，基本上啊，基本上都是向好的。你别说智商有问题，那我看人家那个这两天我总刷抖音啊，有一个叫大舅微甜，就是这个博主是一个女生，然后她生孩子了，她的亲哥哥呢是一个唐氏儿，也挺大年纪了，得三四十岁了吧。哎呀妈呀，那你要那么说，那绝对是有智力障碍的呀。可是人家能带孩子啊，帮着自己妹妹带孩子，然后打扫卫生，哎呀妈，对自己那个大外甥老好了啊。那你说吧，你就这也是有智力有障碍呀，那也不影响这种爱呀，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说呀，就是也别说人家智力不智力的问题，要我说还是人心的问题。真的，大家都可以上抖音去搜那个大舅微甜，老有意思了，老好玩了。完了，就是他很简单嘛，但是他能够感受到就是自己妹妹和妹夫的情绪变化。有的时候就是他们为了段子嘛，就故意那个妹妹和妹夫演闹别扭了。完那个他那个大舅哥老逗了，拉偏架就是挡死死的按着他妹夫，让他妹揍他非常可爱啊，很有意思。行，嗯，那就这么地吧啊，哎，明天见喽。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

0: 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10月14日，农历9月初5，今天是世界标准日。这个节日诞生于1946年，由国际标准化组织牵头建立，是为了纪念全球标准化工作正式开启。当初建立的初衷是因为各行各业没有统一规范，产品服务安全都没有统一尺度，很容易出现隐患。发展到今天，各类生活标准、安全标准、食品标准、出行标准默默守护着我们的衣食住行，设立这个日子也是让我们懂得看似普通的日常安稳都离不开规范与标准的保驾护航。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柳迪，我们下期见。
2: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这人
6: 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6: 哎，我真的。
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6: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7: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在这里。
1: 链接城乡。
2: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3: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4: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5: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4: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这位听友你好。
1: 喂，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哎，你好，大可老师，是这样的，我现在遇到点感情的事情。
0: 您说，
1: 我和我女朋友吧，现在吧是什么情况呢？我们两个吧，现在是家里边不同意。当时我们两个处的挺好的，家里边买了一套房子，但是房子吧写的是我父亲的名。女朋友吧因为这个吧跟我发点脾气，说为你家买房子怎么写父亲的名，不写你的名呢？你家不是儿子买的房子吗？这样是不是对我不信任呢？你家是跟我耍心眼啊？这样跟我吵起来了。当时我也是太牵着我女朋友了。
0: 这位朋友，我倒觉得你女朋友才耍心眼儿。我问你，这个房子是你掏的钱吗？
1: 我父亲掏的钱。
0: 那当然得写你父亲了，天经地义嘛，为啥写你呀？
1: 因为他说，因为是你父亲给你买，给儿子买结婚的房子，不写儿子名，不是说让
0: 这位朋友啊，您的女朋友这么歇斯底里跟你发火，其实言外之意我们都能听得出来啊，他在想，咱不写你的，写你不就是我的了吗？是吧？这位朋友啊，女孩子物质点也不算是坏事，但是她太物质了吧，而且闹情绪，是吧？是她担心将来有一天跟你在一起不靠谱，连套房子都没得着，是吧？如果你的女朋友跟你这么相处的话，你父母反对我就理解了。
1: 但是现在我们两个，后来我把这事跟她说了，我父亲他不同意我们俩相处了，我就跟她说，她也后悔了，说咱们两个还在一起。
0: 这个女孩情绪反复无常，是吧？这位朋友啊，你俩相处多久了？
1: 半年了。
0: 你很稀罕她？
1: 是的。
0: 啊。父母反对的原因？
1: 父母反对的原因是觉得他脾气挺大的，也就是说这种感情上的反复无常吧，让父母觉得也没有说不太靠谱。
0: 我和你父母观点有点一致。这位朋友啊，我不反对你和他谈恋爱，因为遇上一个自己稀罕的女孩啊，绝对是一种美好的感觉，是不是啊？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呢，婚姻是很现实的东西，对不对啊？恋爱你可以去享受，轰轰烈烈啊，惊涛骇浪，是啊，这个是你们俩去享受可以，但是将来如果真涉及婚姻的话，你必须得找个靠谱的女人，得适合你，她能够包容你，包容你的家人，能够充分尊重老人的决定，很重要。我如果没听错的话，我直观的感觉您是独生子吧？
1: 对，是独生子，
0: 对不对啊？父母为什么这么揪心？为什么觉得这个不靠谱？就这么一个儿子，你再找个糟心的媳妇儿，回来了之后整天拉整天干。然后我们也不和谐，多闹腾啊，对不对啊？说明现在你的女朋友在情感上和老人没有互动，对不对？你要是这个女孩如果要真心对你好，记住了，爱屋及乌，她一定会努力体会你的心情，理解你的父母，然后努力的靠近你的父母啊，和你的父母和谐相处。因为无论如何，将来婚姻虽然是你们俩的事儿，但是以后的日子长喽，这是两个家庭的事儿，对不对？
1: 对，
0: 到那个时候她不能说，哎呀，反正我跟你结婚不跟他俩。如果他抱着这种心态，也不跟你父母接触，也不跟你父母沟通感情，也不慢慢的赢得你父母的喜欢，说明这个女孩压根跟你在一起也是自私的。然后，小伙子，
1: 老师是这样的，他现在是回家了，但希望说我们俩还在一起，让我上他家那边去，他家负责买房子，负责一切的事情，不用说在我家就操心这些事儿。
0: 倒插门啊，你再把姓改喽，瞧你这点出息。这位朋友啊，为了得到一个女孩的爱，你都可以倒插门去啊，丢不丢人呢？是不是男人呢？多嘎了呀！你告诉他。我家有钱，我也有能力赚钱，我将来我靠自己能力赚钱，我置办房屋，我干嘛要倒插门啊？这位朋友啊，为啥倒插门啊？
1: 他说我咱们两个还有感情呢，还是希望两个人在一起。
0: 你们俩的感情不真实，你们俩的感情都太自私。他也是独生女对吧？
1: 他上面还有个姐姐。
0: 这位朋友啊，可是你是独生子，你得掂量掂量，懂了吗？你不能把父母的感受抛在一边不管，父母已经尽到份儿了，辛辛苦苦大半生赚的血汗钱给你买套房子，写谁名不都一样吗？对不对？作为一个真正的想和你好好过日子，对你好，也愿意帮你分担对你父母的恩德孝顺的女人是不介意的，对不对啊？瞧你的女朋友相处才半年就经常闹情绪，反复无常，让你的父母觉得这个女人有安全感吗？她将来和我儿子在一起能靠谱吗？她能对我儿子忠贞不渝吗？是不是啊，小伙子？我不干涉你们俩谈恋爱，但是我给你个建议，至少再给自己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好好了解这个女孩， 不要过早的谈婚论嫁，因为你现在跟我说话到现在为止你不成熟，好不好？
1: 好。
0: 过早的涉足一个你未知的婚姻的领域，你不懂得怎么经营，到那天真的有一天变成离婚的男人，脸上咱也磕碜啊。
1: 行，好，谢谢大哥。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你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说吧，啊。
3: 嗯，我之前本来想上您大可调解，后来因为那个男人他，不想把电话透露出来，所以我想跟您聊一下。
0: 好，聊聊吧。
3: 我爱上的是一个有家室、有孩子的男人。
0: 嗯。
3: 嗯，然后他说他对我是真情实爱，但是孩子才五岁，他不想婚，这样会对孩子有很不好的影响。我也非常赞同，但是越爱他，我们俩感情越好，这种痛苦就越剧烈。
0: 嗯，
3: 然后我很困惑，因为本身受到道德上的一种约束和谴责吧，我内心也十分不平静。
0: 嗯。
3: 也不想给他的妻子打电话去面对面的谈这件事情，所以就是很困惑。这种甜蜜和痛苦并存的时刻，我是应该抉择离开他，还是应该去争取？
0: 你争取什么？争取让他抛妻弃子，争取让他违背良心，争取让其他家族的成人都蒙羞并且痛不欲生，然后你得到你所谓的幸福，是吧？这位朋友啊，你心里应该也有数啊。婚外情啊，无外乎三种需要：情感的需要、性的需要、经济的需要，对吧？
3: 嗯。
0: 你品品，你属于哪类需要啊？
3: 应该是前两种的并存吧。
0: 前两种，情感的需要加性的需要并存了，对吧？
3: 他曾经把我带回过他的家里，在他妻子和他妻子的床上，还有他儿子的床上。这一点我非常不能理解，也想不明白他是。
0: 这就是他所说的跟那真情实意吗？这位朋友。嗯，你今年多大？
3: 29。
0: 我看你9岁的孩子都不如啊，你不觉得这明显是在侮辱你吗？啊，
3: 所以我
0: 在践踏你的人格和尊严吗？他根本就没把你当女人看过，他把你当成自己的性玩偶，知道吗？啊，
3: 我有问，
0: 利用你的天真和幼稚，口上美其名曰的说我爱你，我这对你真情实意，咱别的先不说，他那些豪言壮语，就说他那行为，把你领到家里，领到自己妻子的床上，领到孩子的床上，这位朋友啊，你看照着镜子看看自己像什么？啊，你像个追求伟大爱情的女人吗？你不就是别人手中的玩具了吗？他的泄欲对象，知道吗？发泄的工具，他把你当人了吗？你还说真情实意，这就是真情实意吗？在你的价值观当中，这位朋友啊，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的时候，以玷污这个女人、侮辱这个女人人格为爱啊。嗯，这位朋友，为什么？因为过去被抛弃过，因为跟自己所爱的男人不能在一起，所以就破罐破摔，自行自贱。嗯，
3: 我知道了，我一定会离开他的。
0: 这位朋友啊，你打进电话开始的时候，你充满了内疚，我能体会你的内心很痛苦。你不想被人利用，但是你用这种所谓的性关系在麻木自己，知道吗？这种生活无法再持续，你没有得到过什么爱，你一直在被人利用。这个男人多无耻，他没有资格做别人的丈夫，更没有资格做别人的父亲，知道吗？就这么一个丧心病狂的东西，狼心狗肺的东西，您觉得他将来抛妻弃子之后会给你幸福吗？啊，
3: 我知道我也没办法选择这样一个男人，但是退一步讲，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告诉他妻子，他也很可怜的处在一个很不好的境地。首先我不想承认我是小三，我也不想破坏他的家庭的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0: 这个男人是你的领导啊？
3: 是我同事的朋友。
0: 也就是说他你俩之间没有什么过命的经济上的来往，是吗？
3: 没有。
0: 能要了你命的，能让他把你夺走饭碗的东西，是吧？
3: 没有，没有。
0: 那这位朋友，那咱们就不要破罐破摔了，知道吗？别再自己玷污自己的名节了，远离这个东西，远离这个畜生，懂了吗？他就跟牲口一样一样的，没什么区别，在他身上没有爱，你太糊涂了，懂了吗？你刚才说了，因为情感的需要，因为性的需要，这位朋友啊，情感的需要我理解，但性的需要男人有的是，怎么就选了这么一个东西呢？啊？
3: 那是我不对。
0: 这位朋友啊，你刚才表述的过程当中，你也隐约看到了他那个面具下那个丑恶的嘴脸，对吧？
3: 是。
0: 既然已经看到他如此丑恶，你也别不平衡，路是你选的，他也没强奸你，对不对？
3: 是。
0: 那你就没有必要去宣泄你的不满，得告诉他妻子干嘛呀？ 你希望另外一个女人承受痛苦吗？你还是希望她逃出苦海啊？你记住，你不是那个他妻子的救世主，你也不是他孩子的救世主，懂了吗？
3: 嗯。
0: 先活出自个儿，在这个感情的经历当中，你体验到的不是快乐，你体验到的是痛苦、纠结。这个男人，咱们今天看穿他的这个丑恶的面孔了，就不要再跟他有任何瓜葛了，把他从你的手机上拉黑，永远跟他保持距离，不要再去跟他靠近他的诱惑，因为在他面前，如果他有点花言巧语，我就觉得就能把你拽进来。你就是被他反反复复的那些油腔滑调、花言巧语的东西不断的被诱惑着，是不是啊？
3: 最刚开始的时候是我跟他的朋友分手了，然后他觉得我挺难过的，一直跟我接触，后来是从朋友演变成这种关系，我也一直很内疚。
0: 他是你前任男友的朋友？
3: 对。
0: 这个朋友，你的眼睛都长哪儿了？这个朋友啊，长屁股上了，你看不清他吗？什么个东西？这位朋友，他压根就没把你当成正经女人，懂吗？他才把你当成别人扔下的鞋，然后他穿过来，他想试试，他喜欢这号这口，懂了吗？你还听不懂吗？你说你开始你都知道他关系不太正常，他明明知道你和他的朋友曾经有过一段情感经历，他自己还有家，然后他还所谓去同情你，这是明摆着想钓你上钩，把你当成玩具和泄欲的工具吗？明摆着就从这一点上开始，他就一开始就不尊重你，就没把你当成正经女人看过。
3: 是。
0: 你那个所谓的男朋友，不知道在他耳朵里，不知道也可能喷了很多粪，知道吗？
3: 明白了。
0: 这位朋友啊，远离这种诱惑，他不会给你带来痛，不会给你带来这个欢乐，只能给你带来痛苦。
3: 我明白，我一定会离开的。
0: 不要跟他的家人有任何来往沟通，听懂了吗？
3: 好的。
0: 你就永远不是小三儿。只要你活出自个儿来，从这件事清醒过来，咱们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记住了，有一天真正碰到爱你的男人，他一定是一个有品格、懂得尊重你、懂得爱惜你、懂得理解你的男人。这种男人从一开始他就没有把你当女人看过，明白了吗？
3: 明白。
0: 没什么可哭的，哭啥呀？啊，为了这么个东西，一个牲口，你哭啥呀？你要为一个正人君子，你得不到，他是个伟大的人，我让你哭两声，没办法，人家有家了，就这么个畜生，你哭什么？不值得，听懂了吗？
3: 愚蠢。
0: 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会有几次那么愚蠢，谁也不例外，大哥也在内，我们都办过愚蠢的事儿，谁都不是完人。但是真正的令大家信服的人，就是那些能够从愚蠢的事情当中跳出来的人，能够摔起来之后不再被那同一块石头绊倒的人，那么永远你还拥有自己。人的一生不能失去自己，不能失去灵魂，否则没有幸福可言，好吗？摆脱这一切，一刀两断，不要跟他本人和他周边的任何人，包括你一个前任的所谓的男友有任何瓜葛，跳出这个圈子去开始自己的生活。
3: 我明白了。
0: 大哥祝福你，如果你真明白的话，我想告诉你，将来还会有属于你的幸福。如果你还糊涂，别把自己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好不好？
3: 好的，谢谢您和李小姐。
0: 到了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喂。
4: 哎，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4: 我想问一下吧，我家这个人，我俩这么多年了，我俩感情一点也不和，我想问问你啊。
0: 嗯。哦。
4: 那个。你说的人家大道上过来结婚呢，他就说的那个谁家又死人了呢，如果谁家搭个冷棚啥的，他说他家搭的全都是那个搭的是那个灵棚，完人家要发请帖子，他就说的谁家又死人了，那你说我也搁

0: 哎呀妈，30来年了。
1: 哦，孩子都结婚了吧？
0: 啊。
1: 您都做奶奶了吧？
0: 哎呀，没有呢，做姥姥了。
1: 哦，做姥姥了是吧？孩子孝顺不啊？
0: 啊。
1: 孩子孝不孝顺呢？
0: 孩子，女孩子特别孝顺。
1: 啊，女婿对你好不好啊？
0: 哎呀，那要说好不好，也说不出来好。
1: 啊，过得去。
0: 我对他好，他对我不好。
1: 老伴儿总让您添堵是吧？
0: 对，你说咋的，大哥？
1: 啊。
0: 他那个，他是这种年，你说。前年嘛，我把腿摔坏了，但是他一泼屎一泼尿没给我接过。
1: 嗯，
0: 他今年6个月，我伺候他，我成天我得伺候他。那你说，我就觉得我也不公平啊？你说？
1: 嗯，
0: 我俩摔坏的位置都是一样，我8个月拄拐过。
1: 嗯，
0: 他我始终在炕上伺候他。
1: 哦，您老伴儿一直在炕上您伺候他。
0: 对，但是他的语言可能伤人了，不管谁家啥事他都能伤人，我也听不了啊。你说原来为了孩子不能离的婚，始终越老他越添脾气，你说我有点承受不了，我怎么办？我问大哥。
1: 把他当成病人看，心里就平衡了。老人家呀，我现在要是劝你跟他离，您离不起，因为您这一辈子的性格就是逆来顺受，您改不了。如果现在我告诉你，你跟老伴离了吧，您会觉得很失落，你会觉得很孤单啊，所以你也不要这个老抱怨，咱们只能去面对现实，抱怨多了会让自己平添烦恼。佛曰说得好啊，计较生烦恼嘛，是吧？你看老伴病床上你一直照应着，身边的邻居也罢，亲人也罢，社会人儿也罢，看您都是好妻子啊，贤妻，你也是良母啊，孩子已经结婚了，
0: 我也受不了啊，大哥。
1: 所以说我想建议您呢，一呢调整自己的心态，放平心态；二呢和自己的女儿常保持联系，让女儿也帮你分担分担，偶尔和她爸交流，或者是带着您的那个老伴啊上医院看看。
0: 太多了，那都我没法，那我女儿都够报答，我家整个现在我女儿养我。
1: 那老人家呀，现在我帮你设想啊，咱们现在把这老头抛弃扔大道上，然后跟你的女儿断绝母子关系，您就幸福了，您就快乐了，您就解放了。
0: 不可能啊。
1: 对喽，所以我们得去面对，以什么心态的面对，不以这种焦躁的心态，这种抱怨的心态。
0: 啊。
1: 您的老伴现在这个状态不是正常人的状态啊，他可能得了某种老年疾病。您刚才跟我说了，别人家出丧事他都胡喊乱叫，对吧？想法比较偏执，有些东西歇斯底里，为什么？因为他受了某种老年疾病的困扰，我们不没法去断定是老年综合症还是老年痴呆症啊，还是老年抑郁症，都有可能。
0: 大哥，自从结婚那就是这样人，这样的话他说有20年了，我又说的，我得怎么说的？怎么说他也是屡教不改，不是现在。
1: 老人家呀，您说话这个夸张啊！一个人看着别人家有喜事儿，然后去抨击别人，这个不是说20年就这样。那我只你，如果您非得说30多年他就这样，我只能告诉你，30年前您嫁给了一个精神病患者，您照顾一个精神障碍的患者，照顾
0: 三。
1: 那这位朋友啊，您说的这个东西不是我们来断定的。我刚才让您停下来，就是少抱怨，您自己少动怒，珍重身体。跟女儿沟通目的是让女儿帮你分忧，带着你的丈夫，带着她的父亲到医院看看医生，做一个全面的生理和心理检测，了解一下老人到底受哪些疾病困扰，对吧？然后去跟按照医嘱按时给老人服药，帮老人慢慢康复。您是他妻子，咱不能把他扔大道上，对吧？30年的夫妻情谊了。
0: 哎呀，我有时候啊，我自个都想自杀了，我都有点活不下去。就姑娘，我总删，我骂你为我活着，我为你活着，这就没办法。
1: 老人呐，现在你的问题啊，你的问题就是抱怨太多了啊！现在我帮您都畅想了啊，您现在我们就说把他都抛弃了，您就幸福了吗？您还会挂念他啊？您的那时候良心不得安宁，毕竟跟了你30年，保护了你30年，照顾了你30年，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老人家呀，咱们去换个角度看这个老人现在对你这个态度，他不是说整天想刁难你，也不是想这个让你痛苦，是因为他也很痛苦，他无法自主，他控制不了的情绪，他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那是一种疾病。咱们就跟着自己的女儿多探讨，女儿说的对，你是女儿的天，您要是倒下了，女儿的生活怎么办呢？对吧？您是个好女人啊，这点毋庸置疑，贤妻良母。我觉得这一辈子您没白活，作为母亲您是伟大的，作为妻子你也是伟大的，所以我想这位女士应该给自己的心情平衡，面对
0: 我有点承受不住了，
1: 所以跟自己的女儿多沟通啊，记住承受不住我们怎么换个角度去调解，我们不能放弃呀。老人家，我现在劝您把它扔了吧，您能扔吗？能吗？
0: 我先给他加尿。

0: 我就跟他离婚行不行？
1: 这朋友啊，如果他真好的话，那天你就舍不得了啊。那您就和您的，您这样吧，
0: 舍不得
1: 您呢，老人家，听大哥说一句话，您老都六十多了吧？
0: 没有
1: 啊，
0: 五十多，
1: 五六十岁人了啊，从一家门再进一家门，那么容易吗？
0: 我不找自己生活呗，我俩就分开呗。
1: 这位朋友啊，这个我不帮您下结论，也不帮您下决心，您去跟您的女儿唠，去找您的女儿探讨。大可说的话只能点到这里啊，只是希望您放平心态，善待自己啊。好嘞。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哎，可那个，我跟你说一件事儿，就说的吧，我呢就是呢有份感情啊，就说都四年了，完了吧，四年之内吧，我俩感情，团员们感情挺非常好，非常好。完等这个过家年以后了吧，也我俩也没得婚，没登记，也没结婚，完了吧，产生这感情吧，以后吧就是有小孩了，
1: 住在一起了，还生了个孩子，
3: 对，
1: 嗯。
3: 完了那个就是说呢，完了等到今天那个他过生日来的时候，他始终在家。完了我在那个长春工作，工作以后了呢，就是说完以后呢，我始终把钱往家怎么给他打，打完了也是也有点什么感觉呢？就是说他好像是有点破裂了，因为我不跟他在一起了。完了呢之后呢，
1: 他觉得你要抛弃他是吗？
3: 对，完了嘛他就。
1: 我想问一下，你们在四年了，为什么不上他求婚呢？
3: 我求过婚，我想，但是我跟他说了，我说那我因为家庭的原因，我是单亲，但是单亲吧，我跟他说了，我说要是要多少钱的话吧，我说我没有，我说你要是我行呢，我说我就咱俩就这么地，要不行的话，我说那就咱俩结束了，他也同意了，说行，完了吧之后我俩就在一起了，始终我也没有那工作，没有那舞台，我始终就是待着，完了以后了呢，之后呢，完了就是始终这么给他挣钱，完了我也没有那干啥活，就给我看孩子，完了到今年呢。五月份的时候他过生日来了，来了以后吧，我就始终我说你别走了，你在这吧，在这能给我做个饭啥的，他说行，完了在这了，直到这几个月吧，我也没怎么太理顾他，也没去太理会他，我就始终跟挣钱嘛干活，完了吧就有点冷淡他了，完了之后呢他就是说用冷淡他咋回事吧，还是这段时间用上网走了，完了走
1: 以后
3: 呢没，我也不知道现在。完了吧，他就把我这孩子给我扔下了，扔下了，完他就走了，走了吧。我说那行，直接人走走吧。我说那个，咋的也没结婚没五年，那怎么着也挺孩子挺小的，才25个月，我就走了。走以后呢，完你说我就跟他出去，完了始终联系他，他联系也联不上。完了说你看都走到这12号都走俩月了。我就现在说我不是说咋的，我就现在就放不下他，为什么？就是因为人就是放不下。完了，
1: 这位朋友，如果你要能把他放下的话，你不跟禽兽了吗？
3: 对呀、啊，但是吧，
1: 他都给你生孩子了，你还跟我谈什么你单亲，什么家庭条件不好？这个朋友，如果人家在乎你兜里钱的话，人能给你生孩子吗？
3: 对，
1: 人家能大老远跑来吗？啊？
3: 对，
1: 你把这个女人当傻子了？她来了，在你身边，给你生孩子，跟你相处这么久，不就等着你那个求婚吗？她不在乎，懂吗？如果她在乎你单亲，在乎你兜里没钱的话，她不会那么傻到那个份上，她早就做人流了，知道吗？
3: 对。
1: 所以啊，你别自己再拿了自卑给自己编着谎言了，如果够坦诚，真的心里有装着孩子的母亲，去找他向他求婚，单膝跪地求他嫁给你，知道吗？拍拍胸脯拍拍良心，你要对这个。
4: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 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然后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0: 你好。
21: 喂，你好，大可老师。
20: 哎，你好，我是大可。
21: 那个，我有个事想麻烦你，跟你说一声。
20: 不麻烦，唠唠吧。
21: 谢谢啊。那个，我跟我对象俩现在结婚8年了，孩子有个7岁男孩。我俩就是在一起，经常总吵架，往一起打的时候也挺多的。
20: 哎呦。
21: 这次打，他给我打的挺严的，把我这耳朵都打的，就是出脓冒血，都已经半年多了没好，这是挺严重的。完后这两天治过差不多了，在医院住了几天，然后这个就是说这按状元治的。
20: 这一巴掌差点把打穿孔了。

0: 的事儿，人拳头对打了我好几拳呢，不说，这些都是。
1: 您是说这拳头不是无意当中打过来的，是连续朝一个部位击打？
0: 对。
1: 嗯，您继续说啊。
0: 那个，我问他。就是说你具体用啥打我你跟我说明白了，他就说啊那个我就是说的砸手你都别了，就是也是吧，就像以前说的那样，说我就是说在他眼里就是什么都不顺眼，我说既然不顺眼那就别过了，
1: 嗯，
0: 完了他说你看你别人家啥样，再看看咱家啥样，
1: 嗯，
0: 就是说上帝干活，我家是农村的，大何老师，
1: 嗯，
0: 就是说上帝干活我必须得去，我就干多少我也得去，病啥样都得去，就我说你为啥要站在那儿的，他说我就看着你瞅着你我也得去，我说我这真是扯他这俩人，打死我都无话可说，我说这你这样是你有病吧，我说你要有病真就是说的像那些专家说，我说领你去看个病去啊，脏骂脏话别他妈的觉我啊，你这有病怎么怎么地的，就像昨天似的，他上帝给捆绑杆子去了，然后回来我跟孩子在家嘛，我看孩子，然后我就抱着脚洗洗衣服啥的，然后进家我都不知道用啥，进家就是那眼睛恨不得就像弄死谁，就像杀父仇人似的，
1: 嗯，
0: 然后就开始无脑上喊的骂我，然后让孩子给他买眼睛，给孩子拿3块钱，孩子买回来一盒那个红景龙，他就说啊你买这眼干啥，我说那你拿3块钱当30呢，完了就开始踹我一脚，然后就骂我，然后我滚，我说那既然这样没法过那就别过。
1: 你老公平时是不是个酒鬼啊？
0: 他真的不喝酒
1: 啊，他也不是个赌徒，也不是个酒鬼。
0: 嗯，对。
1: 啊，那怎么的了？他怎么你们家收成不好啊？遭受打击了？
0: 没有啊。
1: 还是哪天下地的时候被驴给踢了？那这位朋友，那照你这么说的话，这个男人简直不是个物了，黏着你，恋着你，还得欺负你，揍着你，还得当着8岁的面前，8岁孩子的面前，这么愚昧无知的跟你发生争吵。
0: 对啊，孩子不在屋的时候，我跟他俩辩解，他，也是那种。就是无脑上喊的，然后等孩子回门烟回来的时候，就骂冲孩子，就火都发动在孩子身上，你买这个，我说你3块钱你才能买这烟，我说你拿个3块钱你当30花呢，上来就是一脚一把我踹到仰木壳子，然后那个孩子上了钱了，他说他就骂孩子，就是骂脏话，咱们这节目里不能说吗？
1: 哎呀，我听得出啊，无论他怎么打你骂你，你也离不开他。
0: 完了，然后我今天我找律师了，我就是说，先花50块钱咨询律师，后来我又交了300块钱，然后跟他说了一些详细的情况，然后我想那个，这几天我要起诉，然后，就是我主要是目的就是问问大哥你说这样式的是不是孩子不至于就是的，以后造成什么后果？我觉得这样孩子在这种，
1: 这位朋友啊，你先冷静下来。你要离婚的这种行为是深思熟虑考虑好了，还是一时冲动啊？还是因为他打了你，你的伤刚好？这位朋友，我怎么听你好像离不开他似的？我不觉得这个你现在好像已经彻底下了狠心了。
0: 你
1: 好好点亮点亮这位女士啊！我觉得这个男人呐，听得出啊，他确实是他的行为有点反常，有点不正常。他这段婚姻对你越来越不满意，或者说当他的生活出现不如意的时候，他没有调整好心态。也可能在生活当中你给他的认可和鼓励也太少，所以他越来越失意，别人也瞧不起他，你也瞧不起他，所以他就把气撒在自己最亲爱的人身上，连孩子他都不顾及。这位朋友啊，是不是首先考虑一下和他的家人也包括他本人，坐下来把事情说得很清楚，你现在这种行为让我在这婚姻当中没有生存权也没有尊严，我不可能和这样一个完全丧失理性丧失人性的人在一起生活，把态度表明了是不是？你让他有个平复期，你让他有个思考期，回旋余地。如果他不思考，那二话不用说，马上告诉你花了350块钱那个律师，把手续办了，是吧？该办什么手续办什么手续。在这个正式起诉之前，是不是你也应该给他个回旋空间？这样的话，我觉得如果他真的精神有障碍的话，不至于对他产生强烈的刺激。你让他有个回旋余地，是吧？这段时间我回娘家，我带孩子，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考虑考虑我们应该接下来该怎么走，这个男人对他的行为必须向你道歉，懂吗？打了你必须道歉，骂了你也得说对不起，别看你们是农村，也要讲究这点基本的对自己爱人的尊重，没有这份尊重就不会有包容心，没有包容心每天就还会欺辱自己枕边最亲爱的人，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先给自己这么多年的婚姻一个回旋余地，就像你说的，你最大的顾虑是孩子的成长， 如果有这个回旋余地，如果他也觉得这婚姻对他来说已经食之无味了，弃之也不可惜了，那好，咱们好聚好散。但是在这种平稳的心态之下，可以让他做出个理智的这个说法，比如说以后我会承担父亲的责任，我会拿抚养费，我会我们俩共同担当对孩子的承担这个爱的责任，除了经济上物质上的给予之外，这样的话孩子即便是在你的照顾之下，他也可以再得到父爱，他也可以拥有完整的童年。
0: 大河老师，没有像你，
1: 但是您现在这个说法好像是直接我就啪马上把他告上法庭，是吧？
0: 没有说像你说的那么简单，我们不是一次两次吵架了，而且都是有三四十回了。
1: 你跟他探讨过了吧？
0: 探讨过，就是
1: 哦，那行了，打住，你刚才我的感觉你跟他没有探讨，只是在强烈的刺激和这个冲动和气氛之下做出的决定。如果你已经探讨过了，给他回旋空间了，他一而这个到现在为止仍然是执迷不悟，那这个朋友那就诉讼法律。
0: 他说在一起心平气和的时候就在一起，就是挺正常，两口子之间就在一个被窝唠嗑的时候，我提到过这个事儿。我说趁今天心情都挺好的，我说两句话你也别急，就是说吧，我说总这样吵吵闹闹当中过的也没有啥意思，不说你说对孩子也不好，我跟你说，你说你一无所有，现在咱家是房也有了，车也有，地也有了，我说再说了，就算是在一个农村来讲，就是说不缺谁不短谁的，手里再能存个万八千的就算行了。然后我说咱俩别再吵别再闹了，好好过吧，我说以前的事一切都算了，行不行？完他说啊，他又开始骂人了。
1: 嗯，这个男人听得出啊，不撞南墙他不会投，不见棺材他永远不会掉泪，
0: 然后
1: 对自己的婚姻开始麻木了，不去想经营，脑子里更多是烦躁。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朋友啊，也劝劝他的家人点醒点醒他，如果真的他现在所有的脾气平静的时候和冲动的时候都是一样一个德行，那这个朋友啊，那就需要看医生，是不是真的精神上是受一些刺激，心理上有些事情想不通，是不是？一个人如果对生活不满意的话，对婚姻不满意，你可以找别人倾诉，你可以找其他方式，你不至于要伤害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而这个男人现在就已经把拳头唾沫都唾向了自己最爱的人，打向了自己最爱的人，对吧？
0: 大可老师，我再跟你耽误下面听众几分钟时间，就是我对象，我老公他，我就是我公公他就是说，以前我现在老婆婆死了，我家老太太就是让他就是打完了自杀的，喝药死的。
1: 您的意思是说，你的老公遗传你老公公？
0: 我家老爷子也就是说，我家老太活那啥，我家老爷子就经常的，就是这50多年不知道打了他多少回啊。
1: 这位朋友啊，在这个时候就问问自己的内心，如果你在心上已经对这男人没有什么爱情了，而且在这里承受的更多是痛苦，每天面对是恐惧，二话不用说用法律保护自己。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大哥哥你好。
1: 哎，你好。
2: 我有点感情的事儿，想向你那个啥咨询一下。
1: 聊聊吧。
2: 我媳妇吧，就是咋说呢，就是婚姻，我们在婚姻当中出轨了。
1: 谁出轨了？
2: 她出轨了。
1: 哦。
2: 我出于怎么说呢？我俩有感情。
1: 嗯。
2: 我要就我不是咱们东北的。有两个孩子，我看着孩子面上不想让孩子在单亲中成长吧。
1: 嗯
2: 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1: 这朋友啊，您的妻子现在已经离家了？
2: 没有，
1: 还是和你在一个屋檐下？
2: 在一个屋檐下。
1: 哦，出轨是什么性质的出轨呀？
2: 什么性质出轨？他从那我把那个别人都带到我家了。
1: 叫你堵在家里了？
2: 没有，我长期在外边外地工作嘛，不定什么时候回去。

0: 就是现在我孩子都做这事儿。
1: 你孩子多大了？
0: 孩子大的都十三了吧。
1: 你孩子都知道爸爸妈妈带一个陌生的叔叔来家里了？
0: 对。
1: 这位朋友，那您觉得这个女人能给你孩子完整的爱吗？这个女人本人都不完整了，她都无耻到这个地步了啊！她偷情都偷到家里来了，她都不顾及孩子感受。那这个您的所谓的这个妻子品性恶劣到一定地步了啊！你可以偷情享受你的什么婚外情都可以，你不能这个污染孩子呀。
0: 现在我
1: 你孩子都知道了，这位朋友啊，他怎么看他的妈呀？
0: 我这你就有点不听话。现在我就说跟他离婚吧，离婚完之后我说再找一个，再完这孩子还是我。现在我就感觉到，出一个男人角度来考虑的话，我还要顾及把家完全一点。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落
1: 这位朋友啊，留下这么一个品质恶劣的女人，当然您心中在明白。如果要是他离开了，单亲对孩子有伤害，对吧？但留下这个女人给你孩子造成了一些阴影和不良的心理状态，不健康的心理状态，同样有害处，对吧？
0: 嗯，对。
1: 两件事都有害处，留和不留都有害处，那怎么办？两害相权，取其轻吧。我觉得照比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单亲不是个事儿。如果你们俩能达成共识，就算离婚了，他也可以承担母爱。如果你有勇气有自信，将来你还会给孩子找一个很好的妈妈。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但如果说我们留下这么一个心态肮脏的女人，她可以把男人领到家里，不顾及年幼的孩子的感受，那我想这位朋友将来她还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我就不得而知了。你孩子在她妈妈身上学到了什么？
0: 对，现在我就不，我想给他沟通一下，把这事儿就是让他明白，有些事他现在就是埋怨我，就是整天不着家，我是长期在外边工作的。
1: 对吧？您不着家不是在外面挣钱吗？养家糊口吗？
0: 对呀、啊，我现在我就这样想的，他不理解，他说你把我一个女人撇在家里，我现在不能给他讨论这方面问题，讨论那方面他必谈就是，给我现在就是，我俩现在因为这事儿离婚证已经拿到手了，就是我从我内心想向你咨询一下来，就啥呢？看我不知道怎么办好，我现在
1: 这边我就问你一句话，你能忘掉他背叛你的阴影吗？你能忘掉他把男人领到家里对孩子的伤害吗？
0: 但是我要
1: 回答我
0: 的话，现在忘不了。
1: 办手续，
0: 但是
1: 给孩子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然后跟他说好，你自由了，你从此去追求你所谓的丰富多彩生活吧，你不会孤单和寂寞了，我也不束缚你了。但是记住，我们有两个孩子，请你承担对母亲的责任。我不要求你给我拿抚养费，我只要求你承担母爱就行。对吧？我同意你来看孩子，我也同意你们定期跟孩子在一起，懂了吧？
0: 现在还有什么事呢？就是我俩就是以前离婚的时候，现在就是我挣下来的家产啥的就已经说完了，他什么都不带。现在我出于哪个男人内心来说，我总感觉到以前就是他跟着我的时候，就是我很就是穷光蛋一个。现在打拼到这种地步了，基本上不说小康生活差不多了，他出现了这事儿，我从各方面考虑吧，感觉到我现在恨他，以前就恨，就说这事已经一年了，就是我偷偷拉拉的这事没有按例说。再一个我还考虑我再找一个对孩子成长还是一个，
1: 那看你找什么样的人，懂吗？别以为天下的女人做了后妈都是坏的，有好女人啊。同样你也跟他好好的把那过去的怨和恨都放下，告诉他你可以承担母爱，我不需要你支付一分钱抚养费，你也刚才说了曾经跟你吃过苦日子是吧，你也不希望他一个人孑然一身的离开这个家净身出户，那你就拍拍良心，能给他多少就拿出多少，懂吗？剩下的用来养孩子。这位朋友啊，你们再这么大大拉拉的就这么互相折磨的过日子，不仅你们俩没有幸福感可言，还这么夹在你们中间。
0: 那我要是现在大哥，我要现在这样呢，我现在想跟他就是敞开心扉的谈一次，就是
1: 你能敞开心扉吗？这位朋友啊，你都说你忘不掉阴影，怎么敞开心扉？
0: 就是我看他的态度，他哪一个态度我可以把这段咋说呢，为了孩子吗？
1: 可能吗？胡说八道。就今天他跪地上告诉你我错了，我以后好好做一个忠诚的女人，你能做到吗？你做不到，因为这个女人的行为太过了。

0: 出轨都分几个性质啊，他把男人都领到家里了，你明白吗？别说糊涂话，他做到你做不到，然后你每天在外面越来越郁闷，整天惦记着家里，他是不是又出轨了？你很难做到，你已经给自己一年时间了，这位爷们儿啊。
1: 嗯，他现在
0: 这一年你都过不去这弯儿。
1: 你就是再找一个，不可能找一个，就是他不会说。
0: 这位朋友，你记住，你可以不再找一个，你可以留下他，但是你必须留下一个你爱的女人。你充分的包容和原谅的女人，你和孩子才有幸福可言。如果你留下的是个保姆，就帮你照顾孩子的话，以后这个女人将会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婚姻当中，她会每天在你的猜忌和谩骂当中度过，懂吗？
1: 知道了。
0: 我们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哎喂，大可老师。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啊，是这样，我有个事儿想跟您说一下的。
1: 嗯。
2: 就是吧，上周的时候，有一天我玩我老公的手机，然后我就是偶然间，我把那个客户点开了之后，我就发现他跟一个女生，就是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那个女生说：“你真是一个女汉子啊，那个比较适合那个像我这样的男人。”你说我应该怎么理解他这个他发生这个事儿呢？
1: 怎么理解啊，这个朋友啊，胡诌八扯呗。你觉得这是字里行间能听出啥来？他俩有暧昧关系，他俩有性关系，我听不出来。这位朋友啊，怎么理解？不要去看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偶发的一些事儿，要去理解发生这些事儿的时候，先不要去把这些事儿放大，先去马上回忆在你的现实生活当中，你去理解平时老公对你的点点滴滴，他有没有心，有没有肺，有没有肝儿，懂吗？如果他平时对你关心有加，承担责任。是吧，每天按时回家，总在念着你，想着你，两人过得非常知足，非常好，他也不能有勇于的帮你分担，对吧？那么这样的偶然的这种无聊的，那挺好的，就忽略着不计呗。这位朋友，人的精力就像个容器，知道吗？如果说人脑子里都装了另外一个女人，那女人就是有些所谓的情人婚外情，那不就是一种诱惑吗？如果巨大的诱惑摆在她脑海里，她哪有精力还爱你、呵护你，还每天惦记着你，是吧？
2: 是这个我也都想了。那你说我就想，你说她平时对我也是那么好，我就在想，你说她对我这些好，能不能也去跟那个人去说呢？
1: 哎呦，
2: 就是她也是按时按点的下班回家，然后挣的钱也给我。那你说他就这么好的生活，他怎么就能跟别的女的在网上冒出来这么一句话呢？
1: 这位朋友，你平时不聊天是吧？
2: 他怎么就是能说是跟别人说别的女的比较适合他呢？
1: 这位朋友啊，你可以把那个信息聊天记录坦然的让你老公看一看，既是一种警示。
2: 我看他手机的时候，我们两个都在场。
1: 啊，对呀、啊，那他怎么解释呢？
2: 问他这个事儿的时候，我问他了，我说你怎么能这么样跟人家说话呢？他说的，我就是开个玩笑，也没什么，就是开个玩笑，就是那个。
1: 这盘我听的也是一句
2: 玩
1: 笑，我听了也是一个玩笑。
2: 那怎么能开这样的玩笑呢？你觉得就是男生跟女的开这样的玩笑很正常吗？
1: 很正常。我不刚才就刚才你那句话当中，我不觉得是很过分的玩笑。如果说昨天晚上你咋没来呢？哎，我这两天可想你了，你知道吗？前几天我们俩在一起都可开心了，对吧？如果是这样的短信，我马上告诉你，一脚把他踹一边去，知道吧？让他土豆边给我滚球，这样的男人不能要他，懂了吗？一条腿开两条船，表面对你虚情假意，然后背后搁外面勾三搭四，是不是、啊？沾花惹草，那这样的男人太虚伪了，而且这样的男人太可怕了，对妻子非常好，往外面还养好几个女人，那这样男人属于多重性格，不好弄。
2: 是我就是不确定。
1: 就刚才这句话，我觉得这是很无聊的一个男士和或者说对方可能也是个女人，男士女人就不知道了。我跟你说，这很无聊的一就算是个女人，就很无聊的一句玩笑话。有的时候我们同事之间都这么开玩笑。哎，我觉得，哎呀，这位你这个你今天挺漂亮。我觉得，哎呀，当初我怎么先认识你嫂子了？我认识你挺好的，是不是、啊？就同事之间有的时候也有这么开玩笑啊。这位朋友啊，不要太放大它，懂了吗？你得玩笑也分性质，你就刚才你跟我说这句只言片语当中，给我的感觉就是两个无聊的男人和女人在那调侃，对吧？这里不代表什么，你太敏感了，啊，这位女士一点自信没有吗？
2: 行，
1: 咱们长得不好看吗？
2: 我当时挺好的。
1: 对了，对自己要有自信，要关注，记住男人平时细节当中就能看出来。如果他总是粗心大意、邋邋遢遢，对你不闻不问，那这样的男人如果跟别人胡聊这种事儿，那你要提防了。啊，但如果这个男人你刚才跟我说他平时就是个好爷们儿，对我特别关心，特别尽心，那他就是个好男人，相信他的话，而且微笑的面对说，老公啊，这种无聊的话以后少聊，我相信你，完了，对吧？千万以后不要戴着有色眼镜把这事儿放大，否则的话就等于说把自己老公往别人怀里推啊。
2: 嗯，
1: 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招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10月14日，农历9月初5，今天是世界标准日。这个节日诞生于1946年，由国际标准化组织牵头建立，是为了纪念全球标准化工作正式开启。当初建立的初衷是因为各行各业没有统一规范，产品服务安全都没有统一尺度，很容易出现隐患。发展到今天，各类生活标准、安全标准、食品标准、出行标准默默守护着我们的衣食住行，设立这个日子也是让我们懂得看似普通的日常安稳都离不开规范与标准的保驾护航。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柳迪，我们下期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武装爆炸。
1: 事情之后没留人，
2: 老百姓的一针一线可谓最普通的家事，一草一木可谓最平常的东西，但是对于杨靖宇来说，这些无比重要。他作为抗联第一军的军长兼政委，亲自颁布命令，抗联部队无论在什么地方，不准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一草一木，有规有纪，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联武装与其他抗日部队，如义勇军、山林队等根本区别。杨靖宇坚持抗联的根本性质，在实践中形成一整套从严治军的成功经验。一是严正的教育。雷凤阁《蒋国恩的回忆》一书中写道，杨靖宇常对抗联战士们讲，抗日军队里讲平等，吃平等，穿平等，开会发言平等，但是纪律必须遵守，命令必须服从。他曾说，我们现在不能吃好的，吃好的也得20年以后，现在也能吃好的，那就叫日本和满军的东西才能吃，我们吃老百姓好的，满军胡子日本军也吃，那老百姓怎能行呢？这样老百姓就更苦了。杨靖宇对抗联严正的纪律教育，使之明确抗日救国的基本路线，正确树立的抗日第一思想意识观念，所以他们坚持党的宗旨和信念，在思想上对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在行动上既勇于克服困难，千方百计开展经济活动，又严格自律，坚守政治纪律、群众纪律、廉洁纪律。二是严明的法纪。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成立后，严格要求干部战士认真贯彻执行独立师规则。1933年9月18日，由杨靖宇主持颁布制定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暂行规定》共20条，主要内容如下：一、临阵脱逃者枪决；二、脱枪逃跑者枪决；三、强奸妇女者枪决；四、勾结敌人破坏、组织一切反革命阴谋者枪决；五、造谣扰乱军心、泄露军事秘密者枪决；六、偷子弹与军需物品者按情形开除与枪决；七、烧杀人民者枪决；八、打骂人民者按情形轻重开除或是警告；九、无命令检查人民的财产偷抢者，除将该物还本主外，并按情节轻重留队查看或是开除；十、同志间相互冲突动武者警告或是开除；十一、随意放枪者开除；十二、走火者罚岗5点钟；十三、破坏武装者按情形警告或是开除；十四、漏岗者罚岗2点到5点钟；十五、秘密行军时吸烟喧哗者罚岗5点钟或警告；十六、丢子弹与军需物品者按情形处罚；十七、随意扰乱者警告或开除；十八、丢文件者罚岗5点钟；十九、对于英勇作战及一切有功之战，分别给予一、物品奖励；二、升级；二十、如果有特别功绩时，给予名誉奖章并升级。这20条暂行规则是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指战员的行为规范，是异常严格、严厉和严峻的，具有严出法随。

军令如山的性质可谓是铁的纪律。在属于惩处性质的18条中，触犯即处以枪决的竟有7条，处以开除的也有5-6条之多。暂行规定中特别强调，对违反群众纪律的要予以严惩，体现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第一军独立师暂行规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所制定的第一部成文法规。1934年6月16日，由杨靖宇主持颁布制定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及赤色游击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规定，消灭酗酒、抽大烟、赌博、奸淫、打骂、掠夺、偷窃等不正当的行为。这些严明的法纪有效的规定制约着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全体指战员的行动。三是严实的垂范。杨靖宇领导的抗联最高指挥官与最普通战士别无二致，同样严于律己。杨靖宇的衣食住行完全跟士兵一样，毫不特殊。衣裳破了自己缝补，住到哪里就给哪里的房东挑水扫院子干零活。杨靖宇要求抗联全体干部战士对于纪律必须认真遵守，严格执行，没有法外之人。同时他还经常亲自检查各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于连水回忆，抗联部队无论在什么地方，不准动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一草一木，这个命令是杨靖宇亲自颁布的。部队无论在什么时候调动，他一定事先派人到各家访问，如果损坏了老百姓家具器皿，必须照价赔偿。四是严格的执纪。杨靖宇警卫员张全山回忆，抗联第一军少年营的纪律是非常严明的。我记得在这次战斗中，有个战士在冲进街里时把一个保长太太的金戒指抢下来，战后也没有上缴，偷偷地套在脚趾头上，后在行军转移过程中因脚趾头疼走不动被发现了，指战员请示上级后将他处死。1935年9月11日，韩葱岭战斗过后，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战士遵照杨靖宇的命令，严格执行对俘虏交枪不杀、不搜俘虏腰包的政策，对敌人军官家属不侮辱、不收受送的东西。当时一些伪满家属将自己带的金银首饰取下来送给第一军战士请求饶命，但战士坚决不收，只是对其进行爱国教育然后释放回家。1937年10月，抗联第一军攻打大荒沟街，将伪警察署自卫团物资没收，还收到宝兴后商号捐赠的一些布匹和鞋，其他东西一律不动。由于有严格的军纪法规，部队深受群众拥护和爱戴。伪满军政部顾问部1936年编印的满洲共匪的研究也不得不承认，共匪尽可能避免掠夺当地居民，只积极宣传共产主义，因此居住在腹地的朝鲜人和满洲人似乎都支持他们的行动。满洲共产匪的研究列举一些事例，上面写道，绍和11年驻1936年5月，活动在通化县内的一支红军部队的一名士兵抢了农民一条裤子，该部队长请来这个农民向他道歉，归还了赃物，并当面立刻开除了这个抢劫的士兵。红军的活动情况和土匪完全两样，行军中在群众家吃饭时一定要付钱，拿走物品时一定要付钱，如果当时无现款也会日后一定送还，对贫民极为亲切和气，借宿时叫老幼睡炕而自己睡地上，派农民差役时也会给相当的报酬。人民革命军这种纪律严明的群众观点有利于与群众建立融洽亲热的感情和加强双方的团结。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武装暴君。
1: 赵本良是伪满时期南满一带臭名昭著的汉奸之一。1890年，赵本良生于吉林海龙县，从小就落草当了土匪，逐渐成为一个有名的胡子头，后来被东北边防军第13八旅收编。918事变后，日军在东北横行无忌，赵本良觉得跟着日军能捞到更多油水，就主动投降了日军。日军也很乐意收编这支专门祸害老百姓与抗日力量作对的土匪武装，封他为伪军混成第6旅独立团第3营营长，让他专门对付抗日武装。土匪出身的赵本良对南满的地形特别熟悉，每次日伪军围剿抗联，都是赵本良带路，给抗联造成很大的损失。因为这个本事，日军对他非常欣赏，称赵本良是东北三大厉害之首，一时间赵本良风光无限。1933年11月，杨靖宇率领独立师司令部政治保安连前往柳河的行军途中，在金川汉龙湾遭到赵本良部的袭击。那一仗虽然杨靖宇的部队取得了毙伤敌11人的战果，但付出了3伤4死的代价。在牺牲的4个人里，有杨靖宇的老战友中共满洲伪巡视员金伯阳。为了教训赵本良这只日本侵略者圈养的走狗，给金伯阳等同志报仇，杨靖宇决定攻打三元浦这个赵本良的重要据点。三元浦位于通化、柳河、金川三县交界处的柳河县境内，群山环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赵本良做梦都没有想到，杨靖宇会把打击目标首先选在这里。杨靖宇恰恰利用敌人的这种心理，派出别动队，突然佯攻凉水河子。赵本良闻讯后，立即率部队扑向凉水河子，仅留下第9连驻守三元浦。杨靖宇见赵本良中了他的调虎离山之计，遂于11月24日晚指挥独立师主力向三元浦发起猛攻，一举占领全镇，击毙了日本驻通化领事馆总稽查及3名汉奸，生擒伪军警官吏20余人。独立师还捣毁了伪铁路工程局、伪警察署，焚烧伪军营数10间以及马斯多间，缴获部分冬装、棉衣以及其他的军需物资，解决了部队的给养和群众的食盐问题。这一仗震动了南满，因为三元浦不仅是赵本良的重要兵站，而是梅基线上的重要据点，地势险要，戒备森严。很多人都说打下三元浦比拔虎牙还难，但杨靖宇把他一举打了下来，这下给赵本良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但赵本良也并未因此放弃同杨靖宇的较量，他发誓说，我一定要让杨靖宇知道我的厉害。杨靖宇率部队攻占三元浦后，全体指战员立即展开抗日宣传工作，大家沿街张贴标语布告，召开群众大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说明人民革命军抗日救国的宗旨，号召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投入抗日救国斗争。三元浦失守，已使赵本良又气又恨，伪第6旅旅长廖碧臣又在电话里把他大骂一顿，使他更加

是心生一计，也想给杨靖宇来个调虎离山。邵本良给廖碧晨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正带队在柳河县东部围堵杨靖宇，然后把信丢在独立师可能经过的路上。杨靖宇一直在监视邵本良的一举一动，信当天就由侦查员送到杨靖宇手上。杨靖宇看过信，立马识破邵本良的诡计，他决定将计就计，也写了一封信给正准备从磐石率部南下的第一团团长袁德胜，说自己近期获得了邵本良的重要情报，即将东进消灭敌人，命令袁德胜前来助战。信写好后，杨靖宇通过当地党组织在伪军中的内线，让其设法把信送到邵本良手中。邵本良得到杨靖宇的信后，心中暗喜，比杨靖宇信中写的约定时间早一天，率全部主力到回头沟埋伏起来，准备伏击独立师。12月23号，杨靖宇得知邵本良的行动后，立即率队夜间急行军3个小时，包围了凉水盒子，敌人毫无戒备，连哨岗都在睡大觉。杨靖宇指挥部率先俘虏了哨岗，然后解决了炮台里的敌人。李洪光带领政治保安连悄悄地摸进了伪警察署和伪保安队所住的房子，此时的敌人正在酣睡，枪都挂在墙上，战士们先把枪取下，李洪光突然放枪，屋子被震得嗡嗡作响，敌人从梦中惊醒，一个个被吓得魂飞魄散，乱作一团。独立师占领凉水盒子期间，枪毙了几个罪大恶极的汉奸，又逮捕了数人，缴获大批军需物资。冒着狂风暴雨，在回头沟埋伏一天一夜，苦等杨靖宇不到的邵本良，突然接到杨靖宇巧取凉水盒子的报告，差一点气晕过去。他气急败坏地率兵急奔河水梁子，吵嚷着要与杨靖宇决一死战。但当他们赶到时，独立师早已无影无踪。此时一种恐惧的阴影笼罩在他的心头，邵本良严令部下分兵把守据点，再也不敢唱空城计了。然而不久后，一个关于杨靖宇军事行动的情报再次使邵本良坐卧不安。据悉，杨靖宇正率独立师抄近路南下，目标是攻打柳河东南的炸木台子。连续两次中计的邵本良对有关杨靖宇的情报不敢再信，但他的上司廖碧晨不许他掉以轻心，命令其火速增兵炸木台子，邵本良只好听令。就在此时，杨靖宇会同从海龙赶来的南满第一游击队以及从磐石渡江赶来的南满第二游击队突然东进，直逼八道江。八道江地处临江县境内，是东边道重镇，通化、临江、金川、柳河几县的交通要冲，皆长7华里，日伪沿街建设大小炮台60来座。1934年1月17号深夜，杨靖宇率独立师和当地义勇军分三路，一枪不响地突入镇内。当发现满街都是左臂缠着白布毛巾的抗日军时，敌人十分的恐慌，龟缩在炮台里进行顽抗。杨靖宇知道部队没有重武器，很难消灭炮台里的敌人，在给敌人一定打击，缴获部分军需物资后，天亮时果然下令撤出战斗。从八道江撤出后，杨靖宇率部又与围追堵截的邵本良伪军进行多次战斗，顺利摆脱了敌人尾随。几次交锋连吃败阵后，原本十分狂傲的邵本良向其上司报告，杨靖宇大概有500，加上胡子共约1000来人吧，的确不容易打。他不像胡子一打就跑，他要反攻，硬在山上不退。就现在我们这500来人打不了他们。邵本良的士兵则说，8天打了4仗，我们什么都没得着，还死了50-60个，日本子还有几个，可是却未怎地。自1933年至1936年，杨靖宇和邵本良交手多次，由于邵本良屡次失利，引起了日本主子的怀疑。日本人认为这邵本良每次行动的时间路线都知道，总被杨靖宇打得一败涂地，一定是有人通匪所致。1936年入冬以后，日本人

在邵本良驻地巴豆江附近的江里发现了两箱子弹，日本人于是以此为由对邵部进行清查，又以给其看病为由将邵本良送进了伪满奉天陆军医院软禁起来。第二年春天，奉天日本宪兵队下山大佐命令日籍医生将邵本良毒死，这就是卖国求荣大汉奸最后落得的可耻结局。

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10: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育。

1961年，周恩来在北京接见烈士马骏遗属时，提出帮忙找一找王希天的遗属，并对在场人介绍讲述了王希天当年在日本活动的情况。他说，王希天是你们吉林人，早年留学日本，我去了以后和他结为好友，我们都是留学生，关系很好，他在那儿交往非常广泛。王希天这个人有强烈的爱国心，强烈爱国心是王希天给周恩来留下的难忘印象，也是周恩来对王希天的高度评价。王希天原名王希静，1896年9月11号出生在吉林省长春金钱堡屯。王希天自幼勤勉向学，16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吉林省立第一中学。1913年，17岁的王希天在民主革命思潮的推动下，与吉林省立一中的校友联名上书，发动了在吉林省各界影响极大的一中学潮。此后，王希天与其他10几名同学转赴南开中学继续学习。1915年，王希天又考取了吉林省官费赴日本留学的资格，于同年赴日在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1917年9月，正式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工科。期间，经学友王普山介绍，与周恩来相识。周恩来和王希天的交往始于1917年9月，周恩来赴日留学之后，终于1923年9月王希天牺牲之前。留学期间，周恩来与王希天交往相当频繁。仅据周恩来1918年旅日日记记载，这一年中，王希天就访周恩来3次，周�恩来访王希天5次，周恩来致信王希天3次，王希天致信周恩来7次。他们交往的时间不长，却生动地展现了两位革命志士志同道合的深厚情谊。1918年3月，日本政府为反对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进一步控制中国，与中国北洋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公文。王希天和众多留日学生一样，对日本扩大侵华的行径义愤填膺。4月下旬，王希天与周恩来、李达、邓中夏、吴伯涛等人频繁会面，商讨倡议发起反帝爱国的聚约运动，首开留日学生民主革命斗争之先河，组建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会，决议派代表回国扩大聚约运动的宣传和影响。作为聚约运动代表，王希天回到国内，在天津继续投入爱国学生运动，陆续在京津等地各校宣传演讲。5月21日，北大、高师、高工、法高等校2000多学生赴总统府请愿，王希天、李达等8名学生被推选为请愿代表，要求废除中日军事协定。这是中国学生第一次规模比较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为抗日军阀的政府罪行，王希天同北京学生组成了留日学生救国团支部。他们在天津会见了马骏、邓颖超、郭隆真等人。为抵制日货，王希天、马骏等人亲自到车站卖国货，后来又与上海等地的救国团体互相联系，使这次学生的爱国聚约运动持续半年之久，为以后掀起的5次爱国运动奠定了基础。后又回日本组织发起声援活动，王希天也由此成为留日中华学子的代表人物之一。

1918年下半年，王希天返回日本，为唤起人们觉醒，他决定弃工学文。1919年，从低高等学校预备科毕业后，转入名古屋高等学校。在名古屋学习期间，他除读书外，还经常与日本进行学者与当地农民来往，广交朋友，这引起了日本有关当局的注意，被日本当局视为社会主义者、排日分子，并受到警察的严密监控。当他目睹东京等地华工备受压榨和欺凌情况时，他深表同情，决心竭尽全力改善他们的境遇。拒约运动后，日本反动当局对华工的破坏变本加厉，他们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1922年6月，在箱根召开留日青年会学生领袖会议上，王希天和王兆成正式提出，以后对华工加以特别注意，设法防止华工的困难，并为其谋福利。9月5号，王希天亲自邀请留日学生总会、青年会、圣公会的代表到华工居住最密集的地方进行考察，经与日本警视厅、中国驻日公使馆反复协商，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了代表华工利益、为华工谋福利的合法团体。中华民国侨日，中华民国侨日劳动同胞共济会大会选出20人为委员，王希天当选为委员长。同年11月，他辞去了中华留日青年会德育干事等职务，专心从事华工救济事业。为解决华工的生活困难，他亲自向东京、神户、横滨、大阪的华侨募捐，对华工进行德育教育，聘请日本律师帮助华工提起诉讼，向资本家讨回被克扣的工资。由于王希天积极帮助华工争取权益，因此日本当局又将他升级为排日巨寇，伺机进行报复。华工们也为王希天的安危担忧，但他毫不畏惧。他说，我不能为自己的安全而对劳动同胞们的困难置于不顾，还说道，为华工事业奔走，虽汗流浃背，其乐胜于海域。1923年9月1号中午，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日本国军主义暴徒却在当局的默许怂恿下，趁混乱之际，以朝鲜人纵火为借口，打着维护社会治安的招牌，对居住在京东大岛町一带的温州、青田籍旅日华工肆虐屠杀，750多名华工被杀，史称东瀛惨案。王希天在地震中幸存，但他心系华工安危，在地震的当天下午便冒着余震的危险舍命寻访华工，并与共济会的同仁商议救助华工的办法。惨案发生后，他更是忧心如焚。9月9日上午8时，只身骑自行车前往大岛町看视华工，并查访日方残害华工的暴行。日本宪兵趁机逮捕了他。12日凌晨，王希天被两个宪兵押出警署，当行至中川河上的逆井铁桥休息时，奉命躲在暗处的日本野炮第一联队中尉横内八周夫抽刀从王天熙背后齐肩斩去，将他残忍杀害，尸体抛入河中。英勇的华工领袖王希天为华工救济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27岁。王希天遇难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各界人士纷纷抗议日本当局的罪行，努力追寻事实真相。日本当局为掩盖暴行，对屠杀华人和王希天失踪消息严密封锁，王希天冤案以下落不明被尘封半个多世纪。直到1975年，曾执行杀害王希天任务的日本士兵久保野茂次公开了自己的日记，王希天烈士的遇难真相才慢慢浮出水面。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多次寻找王希天的遗属，遵照周恩来的嘱托，马骏遗属在中共吉林省委的协助下终于找到了王希天的遗属。1962年，周恩来与邓颖超来吉林省视察工作时，特地接见了王希天之子王振奇。
当看到王振奇的时候，周恩来激动地握着对方的手说，你的面貌体型都很像西天。寥寥数语，足见周恩来对好友王西天的怀念和对其家属的关怀。1973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室致函中共长春市委，王西天却是1923年在日本为革命牺牲，王西天的家属应按烈属待遇。吉林省根据国务院办公室批示精神，于1974年1月正式追认王西天为革命烈士。通过中日两国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王西天及乔日华宫血案历尽沧桑，终于公诸于世，东瀛沉冤得以昭雪。1993年9月11日，日本各界人士在东京召开了王西天与中国劳动者问题学会研讨会，并成立了日本王西天追悼会。10月24号，王西天烈士骨灰由日本抵达长春。1996年9月，王西天陵墓在长春烈士园落成。我们的革命是我们自己去开拓，王西天的慷慨激词今天读起来仍然使人心潮澎湃，激动万分。王西天烈士力荐躬行，舍身取义的爱国主义精神，服务民众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以及克己勤勉、公而忘私的崇高品德，是永远值得学习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面对驻华日军发动强占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主动出击，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党对义勇军抗日斗争十分重视，派出一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加入到其中，拟争取与领导他们的抗日斗争。其中张延禄、李延平、李延清三兄弟先后加入吉林救国军，联手阻击日军上田支队，发展了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与革命武装，为东北抗联第四军的建立做出了贡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刚刚入党不久的李延禄受组织委派，到原吉林省防军27路676团三营开展兵运工作。李延禄是吉林省延吉县人。九一八事变前，曾任延吉县第13混成旅所辖的官盐确运局缉私连连长。1931年七月，他被中共延吉县委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三营营长王德林和李延禄有着深厚的私交，而且是一位很有民族意识和正义感的血性汉子。九一八事变后，吉林省防军参谋长西洽、27旅旅长吉星投敌，王德林一怒之下，在延吉小城子今汪清县春阳宣布起义。但他当时因环境的影响，既无军饷又无粮的窘迫之境，正被各种建议弄得心烦意乱，何去何从，举棋不定。李延禄见此情景，认为首先要做的工作正是坚定王德林的抗日意志，因此他改变了原来做下层士兵工作的计划，留在王德林身边和他彻夜长谈，小以大义，说清抗日救国救民的道理。李延禄用这样的话激励王德林：你今年50几了呀？王德林低沉地说：54了。李延禄说：是啊，你已经54了，你还能再活一个54吗？王德林不说什么了，李延禄又接着说：在今天你不站出来做岳武穆，难道还要当秦桧，给子孙留下一个万世的骂名吗？王德林立时愤然：咱们怎么也不能当秦桧呀？继而又慨而长叹，表示自己年过半百，绝不能做愧对父老乡亲的事。李延禄当机立断，第二天就帮他清退各方说客谋士，发动爱国乡绅为部队筹粮筹款。1932年2月8号，在李延禄等人的推动下，王德林率部在延吉县小城子召开抗日誓师大会，成立吉林中国国民救民军，简称吉林救国军，自任总指挥，李延禄被任命为参谋长。李延禄的胞弟李延平怀着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暴行的满腔怒火辞别妻儿，来投奔二哥李延禄的救国军，两兄弟一起投身于抗日救国的革命洪流当中。起义成功后，李延禄按照中共延吉县委指示，为党组织一支新型的抗日武装。他从各地投军的爱国青年中选出400多人组成3个连，又从元老三营选出一些抗日士兵骨干做连长排长，组成一个团，定名为东北抗日自卫军补充团。李延平也被安排到补充团，担任补充团部副官和作战参谋。不久，中共东满特委、宁安县委又先后通过李延禄介绍，将共产党员孟静清、金大伦派到救国军总部队工作，并在补充团内发展中共党员，组织秘密支部。经过他的努力工作，在救国军中组建了一支由李延禄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2月中旬，救国军以老三营和补充团为主力，接连攻克敦化、鹅木等地，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不仅改善了部队的武器装备，还给附近地区的人民群众以巨大的精神鼓舞。救国军的发展壮大，使日本侵略者大为不安，日军密谋消灭这支抗日队伍，迅速恢复东满治安。3月中旬，从各方传来的紧急情报，日本关东军上田支队和一部分伪军共同2000多人自吉林敦化出发，向静泊湖方向开来，以寻找救国军主力开战。 接此情报后，王德林立即召开救护。
1: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得利。
0: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10月14日，农历9月初5，今天是世界标准日。这个节日诞生于1946年，由国际标准化组织牵头建立，是为了纪念全球标准化工作正式开启。当初建立的初衷是因为各行各业没有统一规范，产品服务安全都没有统一尺度，很容易出现隐患。发展到今天，各类生活标准、安全标准、食品标准、出行标准默默守护着我们的衣食住行。设立这个日子也是让我们懂得，看似普通的日常安稳都离不开规范与标准的保驾护航。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柳迪，我们下期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0: 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他都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

0: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浓为本，凉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然后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一号电池
5: 到，
4: 357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7: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没人看见。
7: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最梦里。
1: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2: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

0: 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3: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好美。

0: 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2点，丑时干经当令。
6: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

0: 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7: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没人看见。
7: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1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5: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

0: 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357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

0: 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

0: 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1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5: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

0: 一名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8: 没事，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5: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4: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5: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

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找工作换工作的朋友一定要来持续关注我的直播，我是程金。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戴婷，终审柳蝶，感谢朋友的收听啊。如果说直播间的朋友们想要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找工作的话，或者说看一下直播当中有没有适合你的岗位的话，公屏当中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地域，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一条文字上公屏就可以了。然后也提醒朋友们啊，特别是初高中家长一定要来关注。为什么要及早的关注我的直播呢？从就业反推啊，这个专业以后给孩子报的这个专业怎么样，或者有一些朋友可能有私心，直播的过程当中一直在举例子，孩子特别喜欢的是土木工程，但他一定是归这个项目走的，跟项目走的，项目在哪儿他就需要在哪儿，但是呢我还不希望孩子走得太远，那怎么办，那如何报，自己有想法。还有呢，要给孩子来进行学业规划。这两天啊，在节目之外给大家来进行匹配岗位信息的时候呢，来进行就业服务的时候，有好多朋友说我想当老师，然后介绍了一下自己，发现他并不满足于当老师的这些条件，想要从事教师啊，一定要怎么样呢，师范类专业，师范类院，这个师范类院校、师范类专业持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有好多朋友啊，这个院校满足了，专业满足了，所持的教资啊，我持的一个小学的教资，学的是小学的教育，但是我想上高中当老师，大概率不行啊。要往高层级走的话，你的学历也一定要高。好的，朋友们可以在公屏当中介绍自己。我看有好多朋友进入到我直播间了，官方媒体一个做就业的直播间，找工作换工作，公屏当中介绍自己。我们呢每天都会有一个板块，相对来讲是比较固定的，就是给大家来分享啊，说一说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看一下你是否能胜任，如果胜任，我把这则信息的出处也告诉你，你自己去了解。当然了，如果说在报名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问题不太清楚不太了解的话，也可以来关注我的直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和我们来聊一聊啊。这两天总有朋友在问说，我想要到这个学校，去大学、去高校当行政老师啊，有没有行政岗位？和我来推荐一下呢。来，所有的朋友想要进入到高校的，想要进入到大学的，当我们这个老师的、行政老师的，来关注一下啊。吉林外国语大学啊，来关注吉林外国语大学人事处它的官方网站就可以了。现在呢，因为工作需要啊，在招聘的岗位叫做行政管理岗。行政管理岗，也就是行政处室的职员，在招若干人啊，想要进入，听一下他的招聘条件，看一下你是不是匹配度高不高啊。首先第一点，年纪不能超过35岁，硕士研究生及以上这样的学历，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啊。如果你具有英语口译相关专业、新闻传播相关专业、教育学专业还有教育技术学专业的话，会被优先。如果你之前有过外事工作经历、宣传工作经历、有教育管理工作经验，会被优先。同时你的文字功底一定要好，沟通能力一定要强。所以呢，朋友在介绍我们自己的时候，包括我直播的过程当中啊，直播之外介绍自己的时候，跟我们说你内向就可以了，不要和人资啊，不要和这个用工单位体现这一点，包括简历上也不要体现啊。他呢是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明天10月16号报名就截止了，直接到吉林外国语大学官网下载填写，有一个申请表啊，有一个申请表就可以了。记不住没有关系，来截图啊，来截图。好的，官方媒体直播间一个专门做就业的直播间，那我现在举牌的呢，就是给大家分享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如果有需要的话，直接来截图。有什么样不懂的问题啊，可以私信啊，点我头像关注。来看一下发这位朋友是本科财务管理，没有经验，会计长春好，告诉我你是哪一届的啊？有没有出会证？这一次想要做会计，对不对？告诉我有没有出会证？你是哪一届的就可以了。然后呢，对于地域有没有要求？这些内容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好的，朋友留完言之后呢，在直播间稍。

0: 坐等待，别滑出去了，官方媒体直播间做就业的。然后呢，已经留言的朋友留言好之后啊，也在直播间在公屏上也看一下，因为呢我们的一直有你团队的其他的小伙伴会在公屏当中艾特到你啊，艾特到你，比如说问你一些问题，如果说啊你发现他也没有问我，但是艾特到我了，已经匹配推荐了啊，我怎么办呢？稍作等待，因为你会发现我们所有给大家的这个板，属于你的板都是手写的啊，都是手写的，所以稍作等待就可以了。好的啊，感谢朋友分享我的直播间啊，官方媒体做就业的。然后朋友们一定要什么关注我，因为我也提到了从明天开始，明天应该是吉林医药学院有招聘会，医药味蕾的朋友一定要格外关注这一场，然后陆陆续续的每天一场或者每天两场的招聘会，这样的一个节奏非常快了，所以一定要关注我，官方做就业，岗位信息安全可靠无偿推荐给你，所以呢公屏当中介绍自己。但是啊，所有的朋友们，我把这家用工单位给到你了，你和用工单位的人资就沟通了，有任何的问题，这岗位招满了不招了，或者我在和人资老师沟通的时候有变化了，有收费了，有招转费等等，一定一定要反馈给我，关注我，私信我都可以。然后呢，这个是我的联系方式啊，所有的朋友们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私信给我，我们是媒体，有监督啊，有监督这样的一个责任在啊。好了，截完图之后来发财这位朋友来截图啊，来截图。然后呢也提醒大家伙啊，这个特别是二七届的还没有离校的朋友们，该拿到的证啊，比如说出快证啊，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大学英语四六级啊，如果说你是英语专业的专六专八呀，就专业最高等级的这个证书一定要拿出来啊。这家用工单位呢叫做吉林爱心诺航天信息有限公司，它的财务管理软件实习生工作地点呢是在长春，在长春啊，来截图啊，来截图。岗位信息就这样啊，提供给大家，然后艾特到哪位朋友，哪位朋友直接来截图，因为呢这个呢是按照他自己的介绍，一个独属于他自己的哈、啊、这个牌，所以呢直接截图。然后稍后的时间还有一个啊，这个发财这位朋友稍等啊，稍等。等待的同时呢，我要继续给大家上新推荐上新岗位了啊，你感受一下今天的第一则。我看现在这个点啊，朋友进入到直播间比较多，不知道你是否满足硕士级以上的学历，是否要当高校的行政老师？如果想当的话，吉林外国语大学它的官方网站自己去了解啊。这个行政类的岗位一般很少，一般很少。现在出了啊，既然出了这个公告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再来截图。好的啊，官方媒体做就业的直播间，朋友们可以分享我的直播间给你身边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朋友啊，有任何的关于求职就业的来关注。然后呢，今天是周四，明天周五，明天早上七点钟我们是正常直播。哎呀，不对呀。关注啊，关注中午的直播，因为明天呢是有这个招聘会的，同时呢下午我们的这个仲裁、劳动人事争议这方面啊也会有，具体几点钟关注中午，我们还要和校方以及和我们的这个仲裁员老师确定，应该不会变啊。下午是一点半，仲裁这方面的内容和大家来继续分享哈、啊。好的啊，这个有一些朋友第一次看到你就关注我的直播了啊，非常好。然后呢，关注好之后设置好开播提醒，一定要没事多上我的主页转一转，什么时间有招聘会，具体的在哪儿，我都会发布海报发啊。这位朋友他呢是需要把你的简历发送到这个邮箱当中的啊，所以直接来截图啊，来截图。吉之和农业科技长春有限公司他的财务助理，财务助理。然后有一些朋友也问说，我想到这个财务相关的这个公司去啊，对，整个的一个全流程，这公司是怎么开始的啊，这个建立的，然后一步一步往来账都有啊，到这样的公司来丰富一下自己也可以。好，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分享上新的岗位内容了，来当医生的朋友关注一下啊。这个用工单位呢叫做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岗位信息呢就出自于这个平台当中，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它的 官方网站当中啊。 M 开头的朋友他说帮我推荐一下啊，首先这个呢是我收到的你的第一条信息，如果说想要推荐岗位的话，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那有些朋友可能说了，我不是靠我的这个学历来找工作，不是靠我的专业，我有自己的经验，能不能啊？也可以介绍年纪、性别，你想做点什么啊，多少年的经验了，工作地点，这些内容啊，分两个方向，有学历有经验的，没有学历没有经验的都要介绍自己啊，要不然你说我帮你推荐一下我也无从下手，要不然我感觉你说推荐一个差不多的，我感觉我推荐的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院的可能会适合你，但是我不胜任，对不对？所以一定要介绍啊。好了，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啊，在招聘，它呢是梅河健康研究中心，因为工作需要你招聘一技人员，它的聘用方式呢是编外合同制啊，编外合同制，硕士及以上学历并取得相应学位，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然后呢要具备检验室或者检验师专业技术资格证，也是一定要持证的，年纪未满35岁啊，未满35岁，抓紧时间来报名，因为呢它是10月21号下午的4点报名截止了，必须本人到现场啊，必须本人到现场带好你的所有的材料，然后呢提醒大家伙啊，现场报名的一定要准备好2个袋子，这样的话真的是不容易混，一个放原件，一个上复印件啊，一个放复印件，来截图你就关注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它的官方网站。 M 开头的朋友24岁，好，我收到了，那你想做什么，有什么样的经验，你的专业是什么，这些补全啊，这些补全。好，截图，这个呢是上新的岗位内容，给大家来进行推荐的。有些朋友啊，在这个私信的时候也提到了，说姐，我今天起来晚了，这个没有了解到上新的岗位怎么办？或者啊，你可以关注12点的我们的一直有你。那如果是这个点你也错过的话，关注我，关注我的这个账号，加入粉丝群，加入粉丝群。我们的粉丝群不聊天啊，每天都会和大家分享上新的、新增的岗位内容，以及哪儿有招聘会，或者有一些相应的重点的内容，比如说劳动人事争议的这方面的一个切片，有一些朋友找工作当中不知道简历如何写，我们主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切片也会发到我这个粉丝群当中，包括有一些用工单位啊，这些学校在进行招聘会了，但是啊，要有一些相关的一个这个码才能进去，我也会把这个码优先的发入到我的粉丝群当中，所以呢，这个就是粉丝群的一个作用啊，没有任何的聊天，包括线上啊，包括在这个粉丝群当中，我们也是给大家无偿的提供这些服务的。好的，公屏当中介绍自己，官方媒体直播间，一个做就业的直播间啊。公屏当中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
1: 前程似锦，一直有你。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直播间，一直有你。无论您是刚刚走出校园，还是正在考虑职业的转换，迈向求职这一步，总会伴随着期待，也难免有一些困惑。档案、合同、社保，还有那些真假难辨的招聘信息，这些看似琐碎的事物，却实实在在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职业道路是否走得安稳、走得顺畅。一直有你为您准备了求职安心指南，我们汇集了大家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最常遇到的核心问题，从个人事务办理到劳动合同权益，从识别招聘陷阱到获取政策支持，为您进行系统梳理和解读，希望能为您扫清迷雾，增添一份求职底气。警惕求职陷阱，招转培套路。一些中介机构打着高薪职位、名企招人的旗号，引诱求职者投递简历、参加面试，之后再以工作能力不足、岗位有从业资格限制等理由，诱导求职者参加入职培训或职业技能培训等，收取高额培训费，培训结束后不兑现承诺。这里要注意，员工培训成本一般由用人单位承担，付费、培训可录用、包就业等说辞一定要警惕，谨防被坑钱还浪费时间。 一直有你，和您分享求职路上关于合同、防坑和维权等关键知识点，信息量不小，真心希望这份指南能为您提供一些清晰的指引。求职就业这个过程或许有些波折，但请相信，充分的准备、清醒的认知和法律的武器是您前行路上最可靠的伙伴。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明晰方向，踏实进步，找到那一份适合自己也能滋养自己的事业。欢迎随时与一直有你交流，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2: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3: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2: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3: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2: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3: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2: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3: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0: 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找工作换工作的话一定要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啊，以及工作地域。来看一下这个吹，这个朋友是往届的大专，机械设计、互联网都可以有吗？你想做什么啊？想要做什么？意向岗位是什么？来告诉我啊。好的啊，等待朋友们留言的同时啊，我要继续给大家分享上新的时效性的岗位内容了啊，都有报名截止日期的，看一下。一汽啊，一汽启明，所有的朋友，一汽启明它的信息也发布在中国一汽招聘这几个字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有一些朋友可能第一次听说一汽启明，对不对？不太了解是什么。它呢其实叫做启明信息技术股这个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叫做启明信息。那它和一汽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启明信息是作为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下属核心数科企业，所以关系一定要懂啊，什么样的关系。现在呢面向的是2026的以及2027届的高校毕业生，分别有几大类啊，比如说计算机的、电子信息的、人工智能的、软件的、数学的这几大类啊，员工福利不提了，更多的岗位呢也是持续发布中，你就关注中国一汽招聘这六个字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包括一汽所有旗下的一汽大众啊、一汽奔腾啊，都关注中国一汽招聘啊，中国一汽招聘公众号就可以了，采取网上来进行报名啊，然后吹这位朋友说是机械设计、研发工程师、互联网产品经理或者项目经理。你是往届的话你是往几届，一定要告诉我啊。然后你的专业是机械设计对吧？往几届一定要告诉我。为什么有的朋友啊，比如说我是二三的也是往届，但可能对于自己的资历会比较浅一点，管理类的岗位可能不太会匹配啊，好啊，来告诉我，然后呢关注啊，所有的朋友来继续关注上新的岗位信息。这则信息出自于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延边医院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现在呢在招的是药物器械临床实验理论这个伦理委员会新增委员这样的一则招聘启事。这个呢是你新增啊，这个委员呢一共是四名，要求所有的朋友听一下啊，预防医学的、流行病学的、免疫规划的、疫苗等相关专业背景。它主要是什么呢？承担疫苗临床实验项目的伦理审查工作啊，相关的 比如说职责各方面要求的就是职称是副高以上啊，包括副高啊，包括副高。关注他的官方网站吧，然后呢，截止日期是到10月23号，别的不多说了啊，上面呢有联系电话，也可以自己看。截图啊，这个是上新的新增的岗位内容。来看一下吉林，他说主播日语的工作有吗？有的，介绍自己学历啊，然后你的是日语，你的日语水平怎么样啊？日语水平做怎么样？然后呢，你想做什么？想要做什么，这些内容补全一下啊，补全一下。21年的互联网的，3到4年，目前汽车零部件1年左右的研发工程师。好的，收到你的信息了啊，稍后的时间来截图啊，来截图。也提醒大家伙，有任何的问题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沟通之后啊，比如说这个岗位招满了，或者他整个的一个要求有变化，有变化，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啊，第一时间告诉我。好，吹这位朋友稍等一下啊，用工单位叫做北联县市。

铺，用工单位的全称叫做北联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工作地点呢在高新区，它的产品工程师啊，它的产品工程师来截图。然后呢，我也再次提醒大家伙，此时此刻拿到信息之后，此时此刻别打电话，因为这个点不是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上班，用工单位还没上班呢，中午12点午休呢。这两天也是啊，有一些朋友拿到电话之后就直接打，那到底是不招了，这个岗位不招了，还是不招你了，对不对？人资老师没上班，人资老师午休啊，所以等一等，然后稍后吹再继续截图。他的工作地点呢是在乌兰浩特市啊，考不考虑？吉林这位朋友是24届的女生，日语本科 N2 啊 N2 好。

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伙儿，进入到直播间的话，一定要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相关的这个经验啊。来截图啊，这个吉这位朋友啊，吉林这位朋友，日语的，来截图。这家用工单位的名字叫做格致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啊，格致汽车，它的海外业务助理岗。海外业务助理岗要求的是本科啊，有日语。他的工作地点呢是在辽源啊。这家用工单位呢是专业从事汽车冲压模具设计、研发、制造及销售的这样的一家用工单位啊。来截图，在辽源啊，在辽源。然后吹这位朋友说，想要只考虑长春啊，好的，没问题啊，好的，没问题，那就是刚刚的那家长春高新的啊，高新的这家。然后呢，再来看一下啊，有没有纯文员的岗位？纯文员的岗位也需要介绍自己啊。介绍自己，因为我告诉大家，文员的岗位不要说他可能工作会比较简单，我的上传下达能力也比较强，但是文员的岗位他也需要，要不然你是专业对口的，要不然你是有相关的工作经验的，这两点啊，这两点，所以呢也要介绍一下自己。好，继续来看一下静这位朋友，是26年的本科，制药工程的男党员，想要找一个 QA 的岗啊 ，QA 的岗。嗯，好，然后呢也提醒直播间所有的朋友，医药味类的朋友，最近这两天一定要关注我的直播，因为针对你们的，包括针对于这个叫教师类的岗位的招聘也已经要开始了啊，也已经要开始了。好的，拿到信息之后，我再要嘱咐大家伙，此时此刻别打电话啊，别打电话，因为这个点人资老师很可能我还没在上班呢，忙活自己的事儿呢，你打过去电话那我就不招了，到底是不招你还是这岗位满了啊，要有点自己的想法。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来截一下图啊，这个呢是我下了直播之后的联系方式啊，直接截图就可以了。包括下面的这个邮箱是怎么回事呢？有一些朋友啊讲到了说，姐，我不太会写我的简历啊，不太会写我自己的简历，我想做什么，帮我看一下简历行不行？可以啊，可以。那要备注一下，我们不给大家修改简历啊，只会给你修改的意见。来看一下 F 的这位朋友啊，26年本科，小学教育，可以进入什么单位？要不然是老师，师范类院校，师范类专业，持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可以考啊，可以考。或者其这个叫做事业单位，央国企事业单位的话也可以考啊，也可以考。如果说你学习能力比较强的话，现在国考不已经开始了吗？昨天8点钟开始报名的，对不对？你要是学习能力很强的话可以考，但是呢也要看一下它整个的一个录用的比例是多少。今年是3.57万人吧，这个岗啊，有这些，自己看一下自己的能力，学习能力怎么样。再来看一下吉林怎么加入粉丝群，头像，然后有一个公开群就可以加入了啊，点头像，公开群就可以加入。好的啊，继续来看一下静这位朋友啊，静稍后的时间来截图。

镜截图。用工单位的名字叫做吉林泰裕医药有限公司，它的质量管理员啊，我写的很简单，叫全称叫做吉林泰裕医药有限公司它的质量管理员。来吧，截图啊，来截图。然后有朋友问说吉林师范大学什么时候有校招，大概是几月几号啊，谢谢。你点我关注，点我关注，因为排期我们要和还要和这个学校来进行确认，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即使排完了，每一所学校的时间是不一样，太多了记不住，太多了记不住。好的，早间呢7点到7点半我会通过我们的长春上空调频广播端啊来进行同步直播，也提醒一下广播端的朋友啊，此时此刻你可以关注抖音号，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继续匹配岗位信息。

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